0: 系统，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在江浙沿海一带登陆。中国南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省及其东部沿海、东海西部和黄海均为台风通过的高频区。台风是由于热带海面受太阳直射，使得海水温度升高，海水蒸发成水汽升空，周围的冷空气流入补充，然后再上升，这样循环往复，整个气流不断扩大，形成了风。由于地球是自西向东高速运转，气流与地球发生摩擦，气流柱跟不上地球的速度，而形成感觉上的心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台风和台风路径。正是这样的台风才能从海面上转移到陆地上。由于台风形成于热带海域，含有大量水汽，在北移和登陆过程中降温，故而使大量水汽遇冷凝结形成大量降雨。台风有哪些危害呢？它带来的强风会将危旧住房、广告牌等抗风能力不足的建筑或物品吹倒，带来的暴雨容易引发洪水，导致建筑被冲毁，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它还会引发风暴潮，容易冲毁海棠堤防，造成海堤决口、海水倒灌。台风来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做好准备工作。台风到来时，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
1: 万风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3: 其实路况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刷新到的是咱们诸暨路面上的通行啊，以及一些路段的积水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交警部门向我们发来的及时的情况，安华镇双家路铁路桥洞是有积水，已经安放警示桩，已通知安华镇政府排水，双向封道。另外呢，安华镇墙头铁路桥洞也是有积水，已安放警示桩，也已通知安华镇政府排水。
4: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居家如何防范超强台风？可以做好这几点。台风来临前，请先检查门的牢固程度、门框与墙体、荷叶、门锁，并确保门关好，用布条、防汛沙袋等物品塞住门缝，防止雨水灌入室内。在房门紧闭后，加固门栓，固定门的位置，增强抗风能力。检查窗户和窗户框架零件的牢固程度，必要时可在窗户玻璃上用胶布贴成米或井字图形，增加玻璃强度。台风影响期间，尽量远离玻璃门窗，减少窗户玻璃破碎对人的伤害。强风过境时，应避免同时开启正对和背对的窗户。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清理阳台杂物，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等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或其他安全地方。不易挪动的物品应用铁丝或绳子缠绕捆绑，固定在栏杆上。检查阳台水管及其排水系统是否畅通。
7: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

0: 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5: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1: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6: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日 FM 九八点二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在今天电波的这端是我主播文辉。今天的特别直播，我们来主要关注到的是台风的相关信息和情况。来刷新到的是今天早间最新的消息，根据浙江省气象台7月12号，也就是今天早间6点30分的消息，12号的5点到6点，巴威向西北方向移动 24.3 公里，向西偏移 0.1 度，向北偏移 0.2 度，中心气压维持不变。今天早上凌晨5点，台风巴威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7点仍维持此强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1级，就每秒3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70百帕，它的中心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早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啊，这是截止该条消息发布的时间。那么根据预计呢，巴威还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会在明天7月13号在安徽省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且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在今天早间的5点到6点，经过测算，县面雨量比较大的有兰溪市 14.9 毫米，浦江县 14.9 毫米，龙游县 14.1 毫米，有37个站超过了25毫米。累计雨量较大的是有杭州桐庐下塘村站 44.2 毫米，杭州淳安六连村站43毫米，湖州安吉罗家沸村站35.7毫米。阵风呢，则是有28个站大于等于12级，265个站大于等于10级，较大的有舟山普陀东闪岛站38.5米每秒，就13级的风力，台州路桥白果站37米每秒13级的风力，温州平阳南路关铁塔站啊是36.8米每秒12级的风力。今天早间六点一直到今天的上午9时，杭州丽水北部、金华、衢州中东部、台州西部还是会有20到50毫米的降水，局部6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呢是5到15毫米，局部20到50毫米啊，

0: baby.
1: Yeah.
0: When you get home, I need you to do that one thing for me. Give me that splash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2: 另外呢，也来说到的是关于台风后续的一个预报啊。中央气象台呢，在7月12号今天早间6时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有关于大风和降水的两方面。

预报，大风方面呢，12号的80至13号的80，黄海中部和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及长江口区、杭州湾、山东半岛南部沿海、江苏东部及沿海、上海及沿海、浙江东部及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及沿海呢，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呢，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及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南部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将会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降水方面的预报，从今天早间的80到明天13号80，浙江中西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等地有暴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在今天早间的6点，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啊。根据预报呢，浙江中西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以及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天津西部和北部、辽宁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暴雨，其中呢，安徽中南部、咱们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区域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同样的，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时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间8时至13号的8时，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淮、江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中南部、江淮、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特别要提到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将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看到荣梅直播间当中啊，飞扬飞扬在跟我们在说啊，主播这个没有路况的交通广播状态，说明外面正在下雨刮风啊，车辆呢确实没有平常多，而且都在规矩行车。When you get home, I need you to do that one thing for me. Give me that splash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FaceTime in the shower. Yeah.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台风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今天的交通特别直播当中，我们一直在关注台风的这个过境以及后续的一些情况啊。说到台风登陆后呢，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降雨，随后呢，它会不断的向内陆深入。当然由于它的体型很庞大，强降雨呢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和京津冀等10余个省区市。所以专家说了啊，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登陆并不等于防线可以松懈。巴威呢体型庞大，强度强，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它的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啊，就给我国东北及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那么预测到13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它的残涡还将会继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和东北等地。11号夜间到12号今天，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呢，要提到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

英格兰男足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外籍主帅。而接下来呢，即将半决赛当中，英格兰将会对阵到的是即将要进行的另外一场啊比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这两支队伍之间的获胜者。

0: 这里是 FM 98.2珠广早交通周日特别直播，我是主播文辉。刚呢也说到了，这里再次跟各位及时的播报到一条消息啊，今天早间的由诸暨发布官方发布的诸暨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调整的通知。那么截至12号6时，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诸暨西南偏南方向大约40公里的金华市浦江县境内啊，预计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按照诸暨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指呢决定在今天早间的7点将防台风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从1级调整为了2级，也请各镇乡街道部门继续按照预案做好人员管控和各项台风防御工作。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

0: 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风力为12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清，可谓是台风里的世外桃源。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区域，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天气最为恶劣。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复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叫暴雨，并出现大风天气。可见台风所到之处必将带来狂风暴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现在的气象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观测到台风的行踪。经过统计发现，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分别是西行路径、西围路径和转向路径。西行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指菲律宾以东两面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西北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转向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当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狂风会引发风灾，暴雨会造成洪涝和城市内涝、农田自涝。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台风来了，小伙伴们该做点啥？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2: 给力
1: 给力
3: 给力喽。
1: FM982 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
2: 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

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日特别直播，我是主播文辉。

在今天2026年7月12号，诸暨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发表了防御台风巴威紧急动员电视讲话。

在讲话内容当中呢，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首先呢是安全第一，生命至上，还是请大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侥幸心理。台风到来前后呢，非必要不出行，非必须不聚会，及时关闭门窗，收拢易坠物品，检查家中电路、燃气等设施安全，及时切断风险电源，远离江堤河岸、山体边坡、积水路段等区域。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市民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另外呢，是积极配合，自觉服从，根据响应的要求，全市范围内停止各类户外集体活动，在建工地一律停工，景区、游乐场等一律关闭，学校、培训机构一律停课，市民接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私家车辆呢，切勿占用应急通道，广大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做好职工安全防护提醒。当前呢，我市物资、粮油、蔬菜等供应充足，大家按需储备，无需囤积。还有呢，就是风雨同舟，团结一心。诸暨人民呢，有着丰富的治水经验以及合力防汛抗台的优良传统。风雨当中呢，请广大市民啊，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多关心其他困难群众。突发险情或有人员被困，请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求助。同时，也请大家呢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平稳有序的防台工作秩序。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这里是 FM 98.2诸暨之声为各位直播送上的中广早交通周日特别直播，我是主播文辉。接下来的一条呢是有关大家的啊钱袋子的安全的。刚刚呢为各位播报到的是刚刚结束的啊世界杯的一场比赛，英格兰队2-1啊击败了挪威队。那最近呢世界杯是激战正酣，很多朋友呢都是啊闲暇的时候呢观看世界杯的赛事。作为球迷啊这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各类足球赛事非常火热，不少球迷呢纷纷入坑，但是容易一不小心就触犯法律。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好好的敲个警钟啊。很多人呢这个感觉啊这个看球不下注看的没滋味啊，会被这句话给带偏。有些人就一头扎进了网络赌博的深坑当中。很多人呢心里有一个误区，觉得小赌就是图个娱乐无伤大雅，跟熟人私下玩玩根本不算违法。但是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的是，赌球的法律后果人生代价远比一场球赛的输赢还要残酷。今天呢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讲清楚啊。首先呢是看球下注不是娱乐，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啊。绝大多数参与网络赌球的普通人都会抱着同一个侥幸心理，哎呀我就玩几块几十块的，纯属凑热闹图刺激，警察根本不会管。但是呢这是致命的认知错误。在咱们国家只有官方正规的体育彩票是合法的，除此之外任何形式的赛事投注网络赌球都是违法的，也根本不存在小额娱乐不算事儿的说法。无论你是在微信群跟私人就是熟人私自下注，还是点开朋友圈的境外赌球链接，或者是刷到短视频里的高赔率赌球广告，亦或是用朋友分享的所谓的一些投注程序啊来进行投注，只要是靠着球赛结果定输赢现金投注想要获利的行为，这通通的都属于网络赌博，全部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赌球的后果也是非常的严重啊，普通球迷参与的话呢将会面临治安处罚，留下终身的污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的规定，参与赌博资金较大的会被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会被拘留10到15天，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那赌球群主代理拉人头的这些人直接触犯刑法会构成犯罪，这种行为呢已经是涉嫌了开设赌场从犯啊，属于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的第303条规定，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的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呢这些网络赌球的平台啊套路是满满。套路一，新手福利放水，但后期呢会精准收割。还有一个套路啊，给你所谓的内幕情报精准预测，但其实全都是假的，都是忽悠的。套路三呢是赢钱提现难，最终呢都是面临直接封号跑路的后果。套路四，熟人拉人头啊，就是熟人专坑熟人啊。还是提醒啊，球赛有输赢，人生无重来，我们可以欣赏世界杯的精彩，但是不要去赌球啊，不要去网络赌球。真正的足球热爱从来不是靠下注投机，而是享受竞技体育纯粹的魅力。快乐观赛，拒绝赌球，从

0: 做起。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一说到运动，很多人就想到走路跑步，但今天咱们要来提醒的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防病王牌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每周只要两次，在家就能练。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一项覆盖26万人的研究发现，坚持抗阻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心血管病风险降低17%，糖尿病风险也降低17%。美国运动医学会最新声明也明确，所有健康成年人都应该要规律进行抗阻训练。别一听到力量训练就犯怵，靠墙静蹲、提踵、臀桥、推墙俯卧撑，或者用矿泉水瓶做推肩，都是很好的动作。注意自然呼吸，别憋气，强度以运动后有点疲劳但不难受为宜。每周练2到3次，坚持下来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储存健康。练抗阻不为练出肌肉块，只为老了依然腿脚有劲儿，远离慢病。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崔琳、任伯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新鲜的新发世界走遍。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5: 挽留的晚风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5: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6: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珠广早交通车友音乐时间为各位送来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张杰，《最美的太阳》。

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也希望风雨之后我们能够尽早的见到太阳。今天的珠广早交通周日特别直播就为各位播出到这里，那么文辉呢会在明天早间的7:30，明天的珠广早交通继续跟各位相见，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一城双赛燃盛夏，蓝风遍拂暨阳城。这个夏天，诸暨篮球氛围火热，西石村 BA 激战正酣，浙 BA 绍兴赛区已然开打。城乡两大赛事同频升温，直观展现诸暨深厚的全民篮球根基。从乡村简易的球场到城市专业场馆，民间草根赛事与高水平城市联赛。

同步开展，篮球已经融入了城乡群众的夏日日常。以赛兴城聚人气，温商旅体供烟火。借着篮球赛事的热度啊，咱们诸暨启动了暑期消费会奖季，深度推动浙 BA 赛事与诸暨文旅深度联动，打造跟着赛事游诸暨的特色城市 IP。 依托文体活动，全程推出了各类消费券专属补贴，还创新发展了票根联动的消费模式。各大商圈纷纷搭建赛事第二观赛点，配套美食市集、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串联西施故里、五泻山水、珍珠产业体验等本土优质文旅资源，定制专属观赛游玩线路，形成观赛、逛吃、出游体验的一站式夏日休闲场景。越来越多的外地球迷专程赴诸观赛，打卡山水风光，品味乡土美食，体验特色产业文化，真正是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文旅的流量、消费的增量，让篮球热潮自由。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i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6: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一城双赛燃盛夏，蓝风遍拂暨阳城。这个夏天，诸暨篮球氛围火热，

0: 西石村BA激战正酣， 浙BA绍兴赛区 毅然开打，城乡两大赛事同频升温，直观展现诸暨深厚的全民篮球根基。从乡村简易的球场到城市专业场馆，民间草根赛事与高水平城市联赛同步开展，篮球已经融入了城乡群众的夏日日常。 以赛兴城巨人气、文商旅体、供烟火，借着篮球赛事的热度，咱们诸暨启动了暑期消费会奖季，深度推动浙 BA 赛事与诸暨文旅深度联动，打造跟着赛事游诸暨的特色城市 IP。 依托文体活动全程推出了各类消费券专属补贴，还创新发展了票根联动的消费模式。各大商圈纷纷搭建赛事第二观赛点，配套美食市集、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串联西石故里、五榭山水、珍珠产业体验等本土优质文旅资源，定制专属观赛游玩线路，形成观赛、逛吃、出游体验的一站式夏日休闲场景。 越来越多的外地球迷专程赴珠观赛，打卡山水风光，品味乡土美食，体验特色产业文化，真正是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文旅的流量消费的增量，让篮球热潮全方位激活城市烟火经济。主场亮剑斩锋芒，前路漫漫皆可期。 浙BA绍兴赛区的赛事周期横跨整个夏天，覆盖了绍兴的所有区县，汇聚各地民间篮球好手。无论是赛事规模、竞技水平啊，都属本地顶尖。首轮小组赛顺利开打，诸暨主场是拿下了首胜，也为后续赛程啊打好了基础。 赛程相对漫长，但这更考验球队整体的实力、体能储备与阵容的深度。各支队伍啊，在首轮赛后都是抓紧的复盘调整，后续主客场还要交替进行多场强强对决会接连上演。作为上一届绍兴赛区的冠军，咱们的诸暨队会持续打磨战术、磨合轮换，稳步应对后续的多轮赛程，冲击卫冕。赛场热烈有温度，文明观赛润心风。
1: 收到赛场竞技之外啊，文明观赛真的是成为了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赛场的专门设置了文明观赛的宣传点位，开展签名承诺、暖心观赛活动，引导观众啊理性呐喊、有序观赛。在比赛现场，既有热烈的助威氛围，又保持整洁有序的观赛环境。文明观赛糖心行动以签名签约、以糖果传艺，引导广大球迷文明助威、理性观赛，让热烈的主场氛围更添一份秩序与温度。
0: 乡村赛事凝聚乡情，城市联赛锤炼队伍，两类赛事互为补充，完整展现了咱们诸暨的篮球文化。接下来呢，浙 BA 绍兴赛区多轮比拼还将会陆续开启，诸暨队呢将会在持续对战当中不断成长，延续诸暨篮球的拼搏风采，让篮球热潮贯穿整个夏天。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 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猪暨情。 FM 九八点二，村 BA 里的猪暨味。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 BA 里的猪暨味，我是刘纯。村 BA 战火正燃，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站，溜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他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背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得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河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明末大画家陈洪寿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石林汤饼会，团扇写之兰。石林就是牛蛙，汤饼就是面条，会就是调和。

0: 碗牛蛙和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歇的乡愁味道呢？吃完和面，咱们再咬一口年糕。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房弥漫着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糕花送进机器，圆润饱满的年糕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冒着腾腾热气。等在旁边的小孩早就馋得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软糯爽滑，满口都是大米最纯粹的香甜。年糕的吃法也多，经典的雪菜肉丝冬笋炒年糕，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白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和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和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关注诸暨西施眼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刘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朋友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都在特别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白天我市依然面临严峻的风雨挑战。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我市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过程风力极强，伴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局地甚至可能达到12级。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风雨，危险系数非常高。这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应对的硬仗。所以节目当中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切户外作业必须立即停止，涉施农业请再次检查大棚加固情况，在建工程、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务必要做好防风加固或及时拆除。最关键的是，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行道树和临时围墙，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请记住，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胜利。好了，这个典韦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

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4: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村 BA 战火正燃，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站，刘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他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配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得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河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明末大画家陈洪寿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一碗牛蛙河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些的乡愁味道呢？吃完河面，咱们再咬一口年糕。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房弥漫着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糕花送进机器，圆润饱满的年糕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冒着腾腾热气，等在旁边的小孩早就馋得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软糯爽滑，满口都是大米最纯粹的香甜。年糕的吃法也多，经典的雪菜肉丝冬笋炒年糕，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看球时啃一块，外酥里嫩，满嘴焦香。最简单的，蒸熟了蘸下红糖，热乎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河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河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

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

0: 注诸暨西施眼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溜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2: 第24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全部60军的部队已经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并受到了解放区的老百姓热情的欢迎。
3: 阴历9月的天气，在东北已经进入了初冬。
2: 望着解放区的一片和平景象，骑在马上漫步的曾泽生兴奋地对身旁的刘浩说：“
3: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人们都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真是一点都不错呀！啊，驾！”
2: 曾泽生说完，策马扬鞭向前奔去。刘浩微笑着看着远去的曾泽生，也挥手扬鞭向前方奔去。

0: 单说曾泽生率领第六十军起义之后，镇守长春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并没有放弃抵抗。17日午后，郑洞国召集新七军副军长和参谋长等驻防部队长官召开了应急会议，重新讨论了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炎和尚传道火速带人赶往市政府，将重要的档案全部销毁，以做破釜沉舟的准备。随后他将自己的司令部和住处迁进了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1: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又响了。
0: 谁？
2: 郑司令，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找您说话。
1: 郑洞国愣了一下，随后说，
0: 把电话接过来。
1: 电话里很快传来了曾泽生那熟悉的声音。
0: 郑司令，我已经到解放区了，到这里以后见到了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首长，他们对你的处境十分关心，特别嘱咐我给你打电话，希望你也能走起义的道路，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1: 一听曾泽生说这些话，郑洞国立刻火冒三丈。

0: 逆臣贼子。我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节，我是绝不会叛变的。
1: 听郑洞国这样说，曾泽生也火了。
0: 那也要看对谁讲气节，你这个愚忠是愚蠢。
1: 曾泽生说完，狠狠地挂断了电话。在一旁的刘浩见曾泽生和对方谈崩了，于是赶紧对曾泽生说：
0: 你再把电话接通，我来跟郑洞国讲。
1: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刘浩接过电话，用平缓的口气说：
0: 郑司令，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如果坚持反动，坚持和人民为敌，继续顽抗，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为蒋介石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的政策是，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便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顽抗到底，那结果只能是坚决予以剿灭。郑司令，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希望你好好考虑。
1: 郑洞国此时正在气头上，他哪听得进这些话，他毫不客气地回答：
0: 长春的局势我当然知道，但更知道身为党国军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不怕死，你也不用用死来威胁我。我的决心是不成功便成人。
1: 郑洞国说完便把电话挂断了。刘浩望着已经挂断的话筒苦笑了。
0: 哼，郑洞国受老蒋的影响确实太深了。
1: 曾泽生听了生气地说：
0: 郑洞国是老蒋的得意门生，东征的时候就以敢死善战出名，后来他还当过荣誉师师长，远征缅印的时候战功卓越。不成功便成人的确是他的决心，不像有些人只是在嘴巴上挂挂而已。
1: 其实啊，此时此刻的郑洞国的心里也十分痛苦。自从搬进伪满中央银行之后，他一边部署各部的行动，一边心里头七上八下，很是茫然。
0: 猛然间，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夫人在九月初给他的信里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清晰地刻在他的心上。
1: 洞国，数月来你们被困长春孤城，情况危急，真令人焦虑万分。我看中央不会为你解围，你不顾性命危险固守孤城，这到底是为哪个？想想你的处境，想想你的安危，我和儿女们真是伤心极了。
0: 想起夫人的信，郑洞国感到无比的凄凉。是啊，中央不管我了，委员长也不管我了，蒋先生严令我突围，可实际上也是明知死路而不顾我。我如此舍生忘死，到底又是为了哪个？
1: 郑洞国正在孤独地想着，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0: 进来。
1: 门卫推开门报告：
0: 司令，一位叫做杨志兴的天津《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求见。
1: 杨志兴应该是郑洞国的老熟人了。曾泽生起义的时候，就曾经叫他转告过郑洞国，说第六十军绝不向郑洞国开第一枪。为此，郑洞国对杨志兴很是气愤。
0: 这个家伙，这时候又来干什么？
1: 郑洞国本想不见，可是一转念， 这人生都已经。

0: 走到这一步了，又何必再做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呢？于是他静了静自己的心绪，招手让人把杨志兴带到了办公室。杨志兴进来以后鼓起勇气说，
1: 郑司令，您一向把我当成自己的子侄看待，您骂也好恨也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晚辈，如果再不向您尽个忠言，我会后悔一辈子，也会恨我自己一辈子。目前长春的局势已经很难挽回了，下面都不肯打了，您就是再想打也没什么希望。事已至此，我很想知道长辈您到底拿的是怎样的主意。
0: 这一段话又勾起了郑洞国的心痛。此时此刻，他再想骂也没有精神了，于是叹了口气说，
1: 哎，志兴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些情况我何尝不知，可我是我，曾泽生是曾泽生，我和他不能一样。突围也好，死守也罢，目前我只能坚持打下去，而别无他途，也不能做他想。
0: 杨志兴听了不免有些激动，
1: 郑司令，您以前同我说过，说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垮台边缘了，可您还执意要为这样的政权打到底，您图的是什么？您不想一想，您就是为他们战死了又能怎样？能留什么方，又能传什么骨？千万别抱着一条道走到黑了，还是退出内战，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做无谓的牺牲了。你不懂。
0: 郑洞国大声地拦住了他，
1: 我要我的信念，我在走我自己认为该走的路，你如果还要继续说这些话，就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
0: 郑洞国说完便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而杨志兴却固执地没有走。过了一会儿，郑洞国站起身来踱着步说，
1: 小杨，你走吧，你还年轻，跟着我走的是浑水，跟着共产党走的是清水，突围你就不要跟着我们了，我叫人给你留几袋米，你就留在长春吧。
0: 郑洞国说完便挥了挥手让杨志兴离开。杨志兴望着郑洞国流泪了。作为与郑洞国交往多年的忘年之友，杨志兴真希望郑洞国能听从他的劝告，走一条自新的路，可他最终还是失望了。于是他站了起来，含泪地看着郑洞国，
1: 郑司令，我走了，您保重。
0: 杨志兴在转身的一瞬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哭的不是郑洞国的坚贞，而是愚昧。
1: 望着杨志兴的背影，郑洞国的心抖了一下，一时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0: 谁知道杨志兴刚走，沈阳又来了电令，
1: 18号上午必须从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剿总总部将派飞机轰炸掩护，望误失战机以免误伤。
0: 郑洞国无奈，只好在兵团部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突围行动。郑洞国首先在会上宣读了沈阳的电令， 而后和颜悦色地问史父。

0: 军长，有关下一步突围的事情，你看怎么办好啊？
1: 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听完，无精打采地说：“现在再想突围是突不出去了，无非在无辜伤亡几万人罢了。”
0: 军统常春站长向乃光听了很不是心思，
1: 听了以后立刻跳了起来，
0: 他奔到史说的跟前，指着史说问。
1: 史副军长，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总统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吗？我们不突围怎么办？难道守在这里等死吗？我们就是拖也要把部队拖出去。我就不信，美式装备的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光会吃干饭。听了向乃光的话，史说也不啰嗦，他站起身来，拍拍屁股，愤然地走了。
0: 郑洞国在一边看着，急得向拦也来不及了，于是他满脸愠色地挥挥手，表示散会，便也转身走了。将一直在眨巴眼睛的向乃光晾在了会议室里。
1: 单说新七军副军长史说离开兵团司令部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0: 新七军军长的位子暂时空缺，他现在是新七军的实际指挥，兵权在握，突围还是不突围，或是如何突围，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1: 所以他绝不把向乃光放在眼里。
0: 你向乃光算他妈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共产党的叛徒，竟然充当起总统的忠实追随者来了。
1: 真是天下大乱。
0: 史说越想越生气，竟然整整一个下午都感到不舒服。晚上，天津《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杨志兴突然找上门来：“
2: 史副军长，心里闷得慌，没地方说话，到你这儿来坐坐。”史说此时闷得难受。
1: 正想有个人说说话，他知道杨志兴和郑洞国的关系，于是便站起身来：“
0: 杨先生，屋里坐。”
1: 杨志兴一坐下就开门。

0: 史说没有正面回答，却回问了一句。杨志兴看着史说笑了，也卖了个关子。
1: 嗨，我是记者嘛，当然渠道多了。
0: 史说看了杨志兴一眼，愤愤地说，
1: 确实是不欢而散。向乃光这个家伙仗着他的后台硬，竟然指着我的鼻子逼着

0: 杨志兴听了也恨恨地说，
1: 向乃光这家伙确实不是东西，既霸道又愚蠢，他逼你突围是有意叫新七军去送死，还给他们逃跑开道，谁不知道长春城外解放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谁能出得了这个城？哼，向乃光没安好心，所以对突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不突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史说说完又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杨志兴知道史说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突围行不通，守城又是死路，于是就建议说，
1: 史副军长，依我看走是死，不走也是死，而且还得同向乃光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打照面生嫌弃，何不想想另外的办法呢？比如脱离国民党，退出内战，和解放军商议停战。既然第六十军都这样做了，新七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0: 杨志兴的这一番话说的史说连连摇头，哭笑不得。其实啊，早在第六十军起义之前，他就听说新七军的许多军官都接到过第六十军军官写来的信或是打来的电话，有的是同级军官，有的是同学同乡或好友，劝他们同第六十军一起行动。而在郑洞国那里，他也知道曾泽生给郑洞国写来了信，希望他能带着新七军一起共襄一举。可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到底不同啊，六十军是滇军，是老蒋的排挤对象，而新七军是中央军，是老蒋的嫡系，他就是想起义，那共产党会接受吗？于是他苦着脸对杨志兴说，
1: 老弟，人和人不能比，新七军和六十军也不能比，有些事别人可以做，而我们新七军却不能做，这就是人生啊。
0: 史说的话说得颇为哀。

0: 是傻子都能明白的事情，他史说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就叫大势所趋啊。如今郑司令决心已下，誓死和共产党拼到底。我和郑司令情同手足，也只好和他绑在一条船上，划到哪儿算哪儿喽。
0: 杨志兴听史说这样说，便赶紧回了一句：
1: 师副军长，如果司令那儿也有投向共军的意思，你也打算跟他走吗？
0: 史说听了不由得一惊，赶紧追问：
1: 郑司令那儿真有投共的意思？
0: 杨志兴笑了，赶紧假传圣旨说：
1: 司令那儿我已经和他谈过多次，没有问题，他只是担心史副军长你。
0: 史说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1: 哦，郑司令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那我绝不拦着他，我听从司令的调遣。
0: 杨志兴听完停顿了一下：
1: 师副军长，军中无戏言，你刚才说的是心里话吗？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Amsterdam 的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不肉、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

0: 癌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最近咱们诸暨的演唱会也是越来越多了，抢票大战一触即发。一票如此难求，你是否也会在抢票失败后到处寻找其他渠道？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为演唱会疯狂时，诈骗分子也正在摩拳擦掌。近期也出现了几种新型的套路和陷阱。一、声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演唱会购票前后，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谎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打造人设，赢取信任。等到受害者准备付款时，会提出缴纳辛苦费、快递费等各种理由，要求支付转账，甚至以下单未标明清楚为由，导致卡单，要求重新支付，从而骗取更多的钱财。二、假冒官方网站。演唱会门票开售时，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散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部分歌迷求票心切，便会私下加对方好友。诈骗分子在受害者打算购买门票时，会避开正规购票渠道，发送虚假网站，诱导受害者通过网站平台支付，这些网站实则为钓鱼网站。三、兜售高仿假票。临近开场，在演唱会场馆周围，往往会有一些人员兜售黄牛票。这些票不仅溢价极高，而且大多都是高仿假票。等歌迷拿着票准备进场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么，骗子如此之多，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在被骗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接下来，请大家收好这份反诈指南。一、购票请关注官方购票平台，不要相信内部人员以及个人转售。 没有抢到时，请继续关注后续放票信息。凡是绕开正规平台，通过私下交易方式，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付款、退款、交保证金的，都是诈骗。二，保管好个人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切勿告知他人。在电话、语音聊天过程中，也不能将自己银行卡账号、验证码告知他人。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账号会被异地登录，资金会被转走。三，一旦被骗，不要再跟骗子做无谓的周旋，迅速收集并保存证据、聊天记录、银行账号、平台信息等，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学校保卫处报案。总之，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份反诈指南牢牢记在心中，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侥幸，希望每一份期待都能如愿，每一份钱包都能安稳。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0: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0: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3: 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4: 各位好，我是刘纯。
3: 今天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啊，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这个睡好啊？
4: 很多朋友可能都被这个风声给惊醒了。
3: 对，
4: 好在就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八位这会儿已经是移出浙江境内了啊。
3: 嗯，
4: 在昨天深夜啊，接连登陆浙江台州和温州，这真的是风大雨急，不少地方都拉响了警报。
3: 对，可能就是我们这边大家没有说那么明显的感受，就会觉得风大点啊什么的。但其实呢，大家去看一些短视频端哈，很多的就是登陆地的一些机制。确实也在直击现场嘛，快站不稳了。然后还有像那个温州乐清那边的话，他们那边也是有大树连根拔起的，所以这个台风呢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还好，但是当地登陆地的话确实是来势汹汹的。
4: 嗯，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昨天八威的一个登陆过程。就是昨天深夜11:20前后，它的中心呢在浙江台州玉环市这边，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坎门街道的沿海首次登陆的。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仅仅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那么在今天的00:00前后了，它又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
3: 对，一夜之间两次登陆啊，这台风还是蛮执着的了。
4: 说实在话，就这种二次登陆其实并不常见，不过呢专家说了，就是登陆绝不意味着危险减除啊。就是八威这个体型还是庞大的，强度又强，就是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还是蛮长的，范围也是蛮广的。反正它就是像一路过来啊，金华市境内去过，杭州境内也去过。
3: 嗯，
4: 那好在目前就是中午前后的话已经移出了我省境内了。
3: 对，就是它其实一直是在往西北方向移动，大家应该也能看到它那个路径啊。
4: 嗯，
3: 就是穿过咱们浙江腹地了。
4: 对，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它呢是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移动。那预计是在13号，就是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后天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
3: 嗯，那接下来咱们浙江这个风雨还会持续多久呢？
4: 这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地方。就是八威虽然说强度在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结构依然是比较完整的，云系也是非常庞大的，它的这个影响呢也远没有结束。
3: 嗯，今天到目前来看可能雨势就是有点停下来，但其实对于其他地方的这个影响范围还是蛮广的啊。
4: 对，这个影响真的是很大，影响就是这个范围大到超乎想象了。它的云系覆盖了福建、江西、咱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以及台湾等华东7省市，强降雨也会从

0: 华东一直蔓延到华北、东北。
1: 嗯，就是那未来的一个降雨重点呢，
0: 就未来的降雨重点，强降雨它其实是分时段分区域推进的，像今天的话，安徽中南部、咱们浙江西部、江西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安徽南部呢，就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的东北部等地区地是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
1: 嗯，风力方面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啊。那么说受到台风的影响，像东海、杭州湾还有长江口区、浙江沿海都是风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大家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嗯，反正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都还得绷紧这根弦了。
1: 嗯，怎么看出来呢？其实像今天路上来上班的时候啊，很明显路上的一些枝桠啊啥的、
0: 树枝啊什么的也都有，
1: 是掉落，全部都是掉落一地的一个状态啊。看得出来昨天晚上的风力还是比较强劲的。
0: 嗯，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最近的这段时间，可能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哪怕移出我们浙江省，也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呢，也要避免前往山区低洼地带了，雨下的昨天还是蛮大的，那么这一些地势也会有一些就延后的一些灾害啊。
0: 对，所以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暴雨可能会引发一些山洪啊、滑坡啊、内涝啊，这次生灾害风险还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山区啊、低洼地带我们尽量的这两天就不要去了。
1: 对，不知道大家就是昨天的感受怎么样啊？有没有就是吧，可能到那个台风登陆那个时间节点，很多朋友已经是入睡状态了。
0: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有看到燕双飞来打卡报道了，一张照片看上去已经是
0: 这个树可能又吹倒了是吧，
1: 哦，有点连根拔起的状态，
0: 就说明风还是确实是挺大的啊。
1: 嗯，
0: 灰太狼他说咋还是两位小仙女今天本来是周日，心想着应该来一位也差不多了哈，
1: 给你大饱眼福啊。
0: 好吧，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天，此刻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昨天就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有没有入睡，有没有被昨天的风给吓到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目前济阳桥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昨天不是还有人说吗，就是已经形成习惯了还是会往这边去走啊。
1: 对
0: 对，这边还是绕道吧啊，那边还是要继续施工的。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好运啊，这已经穿上无袖，说好凉快今天啊，
1: 也感觉你真的是在抗洪的这个样子。
0: 你这个头发这是，确实看上去挺热的哈、啊。
1: 有点油了，没洗了、
0: 啊、这个点儿河边散步很舒服。今天呢确实昨天台风过境，感觉今天的温度也是被打下来了一些嘛啊。
1: 嗯，
0: 就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就如果是台风天的话，雨大了之后风大了，这个温度肯定也是降下来一些了。
1: 嗯，
0: 今天的话总体来说大家应该体感上面都还可以啊。
1: 嗯，就比之前的时候大太阳的时候那肯定是要舒服挺多的了。尤其是今天我们整体是以阴天为主，
0: 嗯，
1: 可能有些地方还会下雨啊，
0: 对，
1: 有中雨啊，部分区域甚至是有大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这种暴雨出现。你看这会儿外面好像又挺暗的了，天空好像又阴暗下来了，
0: 嗯，
1: 然后这次其实台风最需要警惕的是风，
0: 对，就是风力是防范的一个重点啊，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像昨天，我下班的那会儿啊，雨呢是后来下起来了。基本上是在8:30左右，雨量还是有点大的，但是你要说是就是这些雨我们经历过吗？其实也经历过，但最让人恐惧的可能就是那阵风了啊。
1: 嗯，
0: 风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是像昨天的时候，包括像今天凌晨的时候刮起来的风级还是比较大。那么像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山区啊，风力会更猛，最高可能会冲到12级，这个强度相当危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紧门窗啊。那么今天到晚上应该还好了，
1: 就这会儿其实已经是移出我们浙江境内，
0: 这会儿其实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天气出来了，
0: 有可能本来说是到周一上午嘛要影响哈。
1: 主要就是说它外围环流的一点点的牵扯，天气就是多云到阴为主，部分地区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会慢慢的平稳下来。
0: 对，然后到了可能明后天啊，副高重新加强呢，全市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就又要升高了，午后可能会因为热力条件比较充足，容易触发那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午后外出的话还是得留神一下，就是关于短时雷雨的天气。
1: 嗯，就最后还是要必须敲响安全的警钟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两天的话尽量还是再减少户外出行吧啊，就是在家里再待一待，主动的远离一些广告牌啊、大树啊、临时搭建物这些隐形杀手，因为这两天这个风一吹雨一下之后，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已经本来就不大牢固了，就稍微的可能再来一阵风它就掉下来了啊。
0: 对，
1: 哎，还有山区的一些朋友呢还是要重点防范大风和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和居家安全。
0: 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容易忽略的提醒啊，就是地质灾害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性的啊，就算你风雨过后水体的山体的一个土壤啊含水饱和，含水量是比较饱和的，也是容易引发一些滑坡啊塌方种灾害。那么住在山区或者是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一些朋友还是要多留心，多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也不要着急进山啊。
1: 嗯，反正还是那句话，平平安安才是第一位的。这会儿也不知道各位在哪里啊，有什么情况，路况节目中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
0: 对，She'd not been 2 weeks from shore when down on her right whale bore the captain.

0: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

0: 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

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 50%。 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郝云分享了好多漂亮的图啊！
1: 哎呦，这个图片美的已经有点不大像话了。哎呦，这怎么玫红色？这是什么色？这应该是、
0: 这个、
1: 刚才那个
0: 紫色有点、
1: 有点紫色，有紫红色，有点感觉。
0: 嗯，
1: 还有一张图片的话，就蓝蓝的蓝紫色，好看，确实是挺好看的。
0: 嗯，
1: 但是美的有点不大真实了。
0: 对，但确实就一般台风天的那种，就是。天空会格外的美啊，就可能也是因为一些自然现象啊。
1: 嗯，
0: 看到海上生命月说风大雨大也无法撼动我们两个这个敬业爱岗之心啊。
1: 那当然了，全单位可能就
0: 我俩最爱岗，
1: 反正这里至少六楼，这
0: 六楼最爱岗，对，
1: 最爱岗的话就导播姐姐我们俩。
0: 这没有别人了
1: 对，刚才不是那个说我们几个劳模姐姐嘛我们确实是劳模姐姐，
0: 确实都是姐姐啊，
1: 姐姐，
0: 我不是姐姐啊，不是，都是妹妹啊。
1: 这个其实姐姐是一种尊称，不在、不是说这个年龄大小，
0: 嗯，
1: 就我们以前的时候，古代不是有什么姐啊，什么哥啊，就没关系，
0: 就都叫姐是吧？
1: 直接叫姐了，
0: 嗯，
1: 哎呀，最近有个热搜，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杭州。一位姑娘，27岁的姑娘，她全身皮疹，瘙痒难忍，就整整一年跑了好多医院，吃药、抹药、打针，全试过，就是治不好。你知道她最后查出什么吗？
0: 嗯，
1: 她得的既不是什么湿疹，也不是特应性皮炎，而是一种叫做疥疮的皮肤病。天哪，
0: 这个其实这个名字听着还是有点耳熟，是好像跟卫生条件差有关系啊。其实突然想到，一般女孩她其实都挺爱干净，怎么会去得这个皮肤病呢？
1: 疥疮呢，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0: 对，
1: 它源头呢，竟然是一次出游住宿，她呢在农家乐那边住了一晚，结果呢被床上残留的疥螨给感染了。
0: 哎呀，
1: 我真的是听完真的后背一凉啊！你说出门住个店，能够摊上这种麻烦？
0: 嗯，就是这个疥疮到底是个什么病啊？说为什么会被误诊成为湿疹呢？
1: 对，这边呢是有一位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的，有一位叫做卜章鱼，名字真的是够有搞笑的。卜章鱼，他在那边一直捕鱼啊。这位副主任医师，他说疥疮呢是由疥螨寄生在皮肤角质层里面引起的一个传染性皮肤病，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剧烈瘙痒，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这个皮疹呢大多发生在手指缝，还有呢腰腹四肢的一些褶皱处啊，因为它表现比较多样，确实容易被误诊为是湿疹或者是皮炎。如果用药之后没有好转，或者是家里人也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类似的症状，我们就要高度怀疑它这个是疥疮了。
0: 嗯，那么它怎么感染？就不是说疥疮多介于一些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吗？
1: 对，疥疮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或者是间接接触了一些患者的衣物、床品传播的。它感染的源头呢，就是那次农家乐住宿。如果床单没有彻底高温消毒，没有一客一患，那么残留的这个疥螨就会附着在床品上了，侵入到我们的皮肤。所以你外出住宿啊，这个床品卫生真的是一点都大意不得啊。
0: 对，那万一中招了怎么治疗啊？
1: 是可以根治的这个疥疮，但也不用太担心，万一得了的话，你确诊之后呢，需要专门的那个杀虫药膏，从颈部以下全身涂抹。
0: 天哪！
1: 就配合止痒和修复治疗，一般呢规范用药1到2周就能够明显好转了。但关键是什么？要早诊断早治疗，不要自己当湿疹然后乱涂药膏啊！
0: 感觉这个人涂完药膏就没法躺床上了，
1: 全部都是药膏啊！
0: 对。咱们出游的话有什么简单

0: 有效的方法，就是防护一下啊。
1: 就有些朋友确实就出游，你看暑假也是有个出游高峰期，他们会自带那种隔脏用品，比方说枕巾啊、床单啊、睡袋哈、啊，就是皮肤不要直接接触外面的一些床单嘛，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第二个就是入住之后先检查一下床品，看看有没有什么污渍、黑点或者是不明颗粒。另外就尽量我们就不要裸睡了，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面有裸睡的习惯啊，但是到了外面就不要裸睡了，穿一套长袖的那种睡衣裤也能够多一层的防护。另外如果同行的人出现类似的症状要一起治疗，避免交叉感染。
0: 大家出游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就是卫生条件让你心里打鼓的住宿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怎么应对的呢。
1: 就这种的话其实可能在那种民宿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
0: 对，
1: 就其他的你如果是星级酒店，不过这也很难说啊，有一些的话它民宿搞得也是蛮卫生的。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外出去旅游要在外面睡的话，这个卫生状况自己还是得上点心的。
0: 对，一般的话其实像这种说到那个睡袋啊，前几天确实跟朋友聊起来了，就打算去一趟就是比较远的地方，我指的是风景很好但它可能住宿条件不那么好的一些地方。想着说就是到时候如果说这个酒店条件很差怎么办啊，说还是只要干净就好了，但是还是要防着一点。防什么呢？咱们还是带个睡，怎么去防？就是带个睡袋，因为你有了睡袋之后你会更安心一些。有的地方你确实没有办法去拿捏它这个酒店的住宿条件具体是怎么样啊怎么样，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带一些一次性的那些床单被套。要不就是这种睡袋啊。
1: 对，
0: 像一般城市里面的话，基本上卫生条件做的都还可以啊。
1: 对，相对来说都是一客一换是吧。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也有的时候有一些酒店确实可能也真的也会有，就是他看起来也挺干净的，他就嘴简单的给你处理了一下啊，拍一拍打一打的就又洗也不洗的给换上去
0: 就上了啊。
1: 对，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5: 中暑虽然常见，但是如果不引起重视，它给人们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预防。那么夏季防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防暑降温小常识大盘点。一、及时补充水分。应该少喝饮料，果汁、可乐、雪碧、汽水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肠胃产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因此夏季应该多喝白开水或淡盐开水。二、口渴后不宜狂饮。劳动和运动大量出汗后不宜大量饮用白水，应该适当的补充些淡盐水，因为大量出汗后是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如不及时补充盐分，则会使体内水盐比例严重失调，导致代谢紊乱。三、尽量避免10:00到15:00左右出门。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00到15:00左右，应该尽量避开这段时间外出，非出去不可，应该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夏季衣着以浅色为主。四、午睡时间不宜长。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过程，导致醒来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五、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该适当的吃些鸡、鸭、瘦肉、鱼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的代谢需要。六、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剩有时诱发皮肤发生疮痈肿毒的病因，若大量饮酒更会助热生湿，无异于火上浇油， 至醒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难。

卷。七，既受热后快速冷却。炎夏，人们外出或劳动归来，喜欢不是开足电扇，就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八，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度为宜，即使天气再热，室内温度也不宜降到24度以下。九，不宜接触金属饰品。金属饰品中某些金属沾上汗水，所接触到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微红或瘙痒等症状，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十，随身要携带防暑降温药品。为了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出门时尽量携带些防暑降温药品。另外，在夏天的时候要多喝解暑降火的中药，以达到防暑的目的。除了以上防暑注意事项外，今天再给大家推荐几个防暑秘密武器。十滴水，能清暑散寒，适于中暑所致的头晕、恶心、呕吐、胸闷、腹泻等症。藿香正气水，能清暑解表，适于暑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晕、腹痛、呕吐、腹泻突发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晕头痛，会因贪凉引起的腹泻。金银花，具有驱暑清热、解毒止痢的功效，以开水泡代茶饮。菊花具有清暑、平肝、利尿等功效，有高血压患者尤宜，以开水泡代茶饮。荷叶适宜中暑所致的心烦胸闷、头晕头痛者，有高血压患者尤宜。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

0: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5: 老公，宝宝要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6: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7: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托托人，这可是大事儿。
6: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8: 哎，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6: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9: 儿子，明天要上省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8: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4: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10: 数字浙江。

0: 全民畅享。
1: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者，台风鱼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1: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他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2: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3: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4: 温室效应会导致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生存。
5: 教授，为什么会有温室效应呢？太可怕了。
6: 这个呀，我得先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然而二氧化碳又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
7: 你好呀，胖妞。我就是 CO2 二氧化碳。正因为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利用等活动，便有了我。像工业和电力对煤炭的使用，都会变出数之不尽的我。
6: 没错，我国呀，是当前世界上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7: 什么？碳中和？难道到那时候我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不要啊！
6: 不对哦，碳中和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可以通过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能源、植树造林等方式来抵消，以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所以啊，我们要大力发展碳减排技术。
5: 啊，教授，那怎么减排呢？
6: 那记好，我们知道啊，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和有机物，因此森林和草原都是天然的二氧化碳吸收器，还有海洋等也可以吸收部分二氧化碳，但是它们对碳中和的贡献度很有限。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6: 其实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量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形成替代作用，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此外啊，对排放进入大气中的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科学家提出了多种物理、化学、生物方法对其进行补给，薄膜分离法、固体吸附剂法、碱液吸收法等。针对燃煤电厂，科学家提出采用负氧燃烧等方法，获得高浓度二氧化碳，再对其进行补给封存。我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7: 胖妞，你们先聊哈，我走了，拜拜。
5: 喂，教授还没说完呢。教授，那补给之后怎么办呢？
6: 我们可以给他们找到许多新的家，比如封存在地下，他们可以促进天然气和石油的回收。海洋中富含钙、镁离子，也是天然的二氧化碳存储容器，

0: 碳和天然矿物进行反应，以固体碳酸盐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是二氧化碳的理想归宿之一。此外，五级的二氧化碳可以通过人工光合作用产生化学品，这一技术被称为液态阳光。当然，碳酸饮料加工等过程也是需要一定的二氧化碳。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生活中注意节能，就是在助力碳减排。比如采用节能灯，随手关闭电源，短途通过骑行代替开车等方式，都可以为碳中和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好的，教授。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二十四 Kobe 也是下班打卡了。
1: 对、哎，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是在正常上班的。
0: 嗯，像我俩就是正常上班啊。
1: 嗯。大家路上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就这两天的话，世界杯淘汰赛踢得正火热当中啊，有很多朋友确实是熬夜看球啊。
0: 嗯，
1: 叫个烧烤，开瓶冰啤酒，往沙发上那么一摊，哎呀，是不是觉得这个夏天，最完美的夜生活不就如此吗？
0: 对，就是昨天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还熬夜看了比赛啊。看到几点钟也不知道，大家反正因为看完之后还要吃点烧烤啊啥的，来两罐冰啤爽是爽了，但是呢第二天一早上脑子都是懵懵的。
1: 哎，对，这也算是标配了。但是杭州有位张先生46岁，就因为这么过了个十来天，直接进了抢救室啊。
0: 嗯，
1: 急性心梗加心衰，脚肿得像馒头了，连说话都费劲儿。
0: 嗯，这好严重啊。就有没有可能他本来就是身体的一个基础就不太好，就是心脏可能有问题啊。
1: 确实你猜对了，他就是这样子。他有多年高血压，去年呢放过那个心脏支架还、
0: 嗯、
1: 医生其实反复叮嘱他你要吃药，而且是不能够停的。他觉得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自作主张的把药给停了，这就是一个致命的伏笔。
0: 对，停药就很危险了啊！你说再加上熬夜看球，
1: 就然后医生呢复盘发现他的身体是被好几件事情叠加给击垮的。
0: 嗯，
1: 先是端午节吃粽子吃多了，然后拉肚子啊，连拉了好几天吧，两三天。那身体本来就虚了，这个时候紧接着呢世界杯开赛了，连续熬夜了一周多，每天睡个4-5个小时，然后呢每天晚上冰啤酒配着重油烧烤，吃的是一点都不节制。
0: 对，就是连环暴击了，说光熬夜就已经够伤身了，再加上这个冰啤和烧烤，哎呀
1: 哎呦。所以你看，也是有专业医生来说了啊，他说呢这种病例其实非常的典型，血管当中本来就有一颗定时炸弹在那儿，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嘛，熬夜就是让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斑块在这种冲击之下呢特别容易破裂，然后冰啤酒下肚导致血管瞬间就这么收缩，高油脂夜宵呢又让血液变得粘稠，这次三件事情叠加在一起，血栓就迅速形成了，血管彻底堵死，加上他擅自停药，等于说是把最后一道防线也给拆了呀。
0: 嗯，说到这个啊，就是医生也说了，就还好是要送医及时。
1: 嗯，
0: 我们家不是说有个黄金就时间嘛，
1: 对，
0: 送医的黄金时间。他们呢也是通过手术把血管重新打通了，住院一周，然后血压从185回落到128，脚肿也消了。但是这次经历呢，也是告诉我们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心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朋友啊，就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好的？就像比如说刚刚就说到的这个，你熬夜看世界杯。然后吃这个吃那个的，就确实是拿命在赌啊。
1: 嗯，对，很多朋友就是想着，哎，那我真的不敢这么做了，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但是球又、说实在话特别喜欢看啊。说实在话你看球可以，但是有几点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1: 对，比方说你情绪不要太激动了啊，那深夜呢尽量不要吃一些冰饮和油腻食物了，准备一下温水还有清淡水果，这样子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0: 对，
1: 你如果连续熬夜看球，白天一定要补觉啊。
0: 嗯，
1: 不要让身体长期的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另外，如果40岁以上肥胖长期吸烟的一些朋友，建议做一次那个颈动脉 B 超，了解一下自己血管当中有没有这个

0: 个斑块啊。
1: 对，发现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啊，工作压力也很大，确实经常会听到就是关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词啊。
0: 嗯，
1: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的作息，有的时候呢确实你自己感受到自己累了你就不要抢，我就应该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吧，城市精英怎么样呢，就8-9点下班之后然后逼着自己去健身房运动啊，这样不好。
0: 对，这其实是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1: 对，他这个负担太大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就觉得累了之后呢赶紧休息就行了，让自己缓一缓，然后也不要就是暴饮暴食啥的。
2: 正常情况下11点之后睡觉都称之为熬夜，因为11点之后人体的很多器官就开始逐渐修复了。不抽烟不喝酒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但从不熬夜的年轻人还真没怎么见过。根据95后夜猫子报告大数据，以95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夜间活动集中在22点到2点之间。尽管多数大学生受到熄灯制度的约束。

0: 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驾驶机动车辆时，禁止接打电话、看手机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3: 玫瑰花它的过去，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它
4: 历代文人追捧的鲜果。建中家庭农场位于云兰湾温泉景区附近，眼下这里的醉梨已经成熟上市了。农场主徐建中多年前看准了景区周边的区位优势，打算发展采摘油，于是便引进了醉梨这一特色品种。
5: 这个醉梨我已经种了六七年了，一开始这边主要靠近景区嘛，我想种一些比较适合采摘的这种水果，所以当时也种了好几个适合采摘的这种梨子。
4: 徐建中介绍，醉梨的甜度非常高，实测可达14度左右，这种高甜度伴随着浓郁的蜜香与淡淡的酒香，完全成熟后浆液极多，呈现出一种可以吸着吃的流质状态，因此醉梨在民间也被称为醉梨。醉梨的成熟期恰逢江南梅雨季，给种植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5: 这个醉梨呢，它一个挂果时间短，它成熟了你必须要采掉，还有正好赶上梅雨季节，成熟了它一直在下雨也有影响的，影响糖度，还有经常下雨，水分足嘛，容易裂果嘛。
4: 徐建中坦言，去年醉梨的售卖价格在每公斤30元，今年则降到了每公斤20元左右。由于醉梨成熟后会迅速变软，不耐存储和长途运输，因此现场采摘品尝无疑是体验这种千年供果的最佳方式。
5: 最好吃呢，挂在树上看起来深紫色了，感觉有点软的那种，吃起来里面都是水，就这样拿个吸管也可以吸的，糖度也最高。然后你摘下来放个一天两天呢，它果子也会软的，吃起来也可以的。
4: 从昔日仅供帝王将相品尝的江南贡果，到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致富果，醉梨焕发出了新生机。随着农文旅融合的深入，像建中家庭农场这样的采摘园，不仅让游客们近距离体验了闻说西施曾一掐的浪漫，品尝到了可吸着吃的江南鲜甜，也为当地果农开辟了一条致富增收的新路径。
1: 网上有很多网红减重法，基本围绕如何通过少吃碳水化合物来减重开展。对减重者来说，碳水吃不吃、吃多少，一直是个不好权衡的难题。那么，减重与碳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低碳水饮食通常指碳水功能比降至不足40%，短期减重效果显著，但长期安全性和获益尚不明确。需注意两点：第一，少吃碳水不等于生酮饮食，后者属极低碳水，碳水仅占10%，且长期减重效果与其他低热量饮食相当，初期体重下降可能主要来自水分流失。第二，研究显示，4周生酮饮食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普病，改变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低碳水饮食仅宜中短期控制体重，长期证据不足，且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碳水化合物应占总能量摄入的50%至65%，是大脑和肌肉的主要能量来源。完全戒断可能导致能量不足、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同时，碳水具有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作用，其分解产生的葡萄糖醛酸可参与解毒，膳食纤维则能增强肠道功能，改善糖脂代谢。严格限制碳水常引发便秘等不适，减重期不必谈碳水色变，关键在科学选择。控制体重应重在区分碳水的质量，精致碳水如白米饭、面包、糕点等能量高、营养密度低，可能通过快速升降血糖引发疲劳、情绪波动，长期过量摄入与慢性炎症及代谢性疾病相关。而优质碳水如全谷物、薯类、豆类、非淀粉类蔬菜和 DGI 水果，消化吸收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同时保留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研究表明，以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等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全因死亡率降低有关。 同时应减少红肉、加工肉类、高脂肪乳制。

0: 品和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科学减重应选择优质碳水，而非简单戒断碳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都在特别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白天检查大棚加固情况，在建工程、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务必要做好防风加固或及时拆除。最关键的是，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行道树和临时围墙，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请记住，
3: 凉宁静，光如水似沙，在那样的夜里，只适合一个人独自徜徉徘徊。月儿总能够激起人们最美丽的遐思，圆月里我似乎看到了嫦娥那寂寞的身影。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星。不知在他眼里，他所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和夜夜辗转反侧的孤独寂寞相比，以自己得到的和自己失去的相比，这样的做法是否值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静息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孟佳期。在那样一个个漫长的夜里，他是否会如张九龄一般起了缠绵悱恻的情怀？在看到吴刚因天地的惩罚拿着斧头看着那永远也砍不倒的桂花树，虽然有妻子儿女的陪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砍砍砍，砍了又砍，是否终有一天也会厌倦？人生无常，命运多舛，当那云儿遮住月亮身影的那一刹那，他们是否会发出轻轻的叹息？我身披月光织出的轻纱，沉浸在湖边的思绪中，耳边却有轻盈的笑声传过。一声接着一声，一串连着一串，如银铃轻击，似风儿低吟，宛若天籁之音。那是孩子们的笑，无遮无掩，无拘无束，那份洒脱与不羁，那份随性与肆意，一如小时的我们。那时我们也曾经这样开怀笑过，在月光下玩着快乐的游戏，扭着湖边乱造的舞蹈，做着甜那冒泡的美梦。这一切恍若近在眼前，却又似乎远在天边。时光微凉，往事早已经被那一场场无情的秋风吹远。流年依旧安然无恙，草木仍是毫发无损，而我细水长流，等待着那似曾相识的燕儿归来。
4: 在江南的寒夜，披衣而起。作者：风舞。午夜梦醒时，雨点落在耳畔，滴答声浑厚有力，而且规律，想要把这个冬夜凿成

0: 艘船，驶向天亮。我又一次回到故乡，在父亲的呼吸声中安眠。半世的敬畏、抵触、隔阂和距离，像看不清的迷雾环绕我心。时间苍老了，雨声缓慢了，父亲在梦中还照顾着儿女的家园。一世操劳，步履变得迟缓而沉重。在坚韧的雨声中，我突然感知了时间的无情。对于父亲，这艘被雨声雕刻的船，驶向的是一个沉重的黄昏，而我们都在另一条船上，总有一天要流泪目送，心如刀绞。雨声渐慢，像是一首音乐的尾声，踩疼我的骨骼和肌肤。我的神思在父亲的床前犹豫徘徊，我想要凝视、叩首、感恩和痛哭，又怕惊醒了他的疲惫、脆弱和苍老。我们像是两块拼图，各自的形状那么奇怪，甚至格格不入。昨天我们还在激烈的争吵，此刻我突然心疼地想起，我从未拥抱过父亲。
1: 一念善起，万事花开。作者吴旭东。前几日驾车去红旗路的市府大院接妻下班，忽然见到院内左侧一处曲径通幽的花圃已改建成了整齐划一的停车场。当年我初到市府上班的晨光，所用的交通工具还是当年与妻初识时的野狼牌单车。虽然大院的东南边墙都是自行车库，但因为花圃这边风景独好，我常常习惯性地穿过花圃，把野狼停放在东墙根的车棚内。

0: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

0: 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

0: 龙骨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金川路是
4: 6740人受伤。
5: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3: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文文，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5: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6: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5: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6: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5: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6: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7: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

0: 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每天我都会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读一本书给各位听，这是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它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一本书都适合每一位听友，因为每个人的阅读的兴趣不同，所以我尽量选择书目的范围也是放宽，让每一双耳朵都能够找到最中意的那本书。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马。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一套适合少儿阅读的书，这就是天天出版社出版的畅销全球的《红尘王国》系列。那这本书是集合了冒险、成长、勇气、正义等等多种主题的动物故事，塑造了众多的性格迥异的动物形象。这些动物演出了一场场充满悬念又饱含着智慧和幽默的故事。今晚我特别请到了这套书的编辑，来自天天出版社的蒋哲，来跟我们分享这套书。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红尘王国》这套书我刚才介绍了，它是以动物为主角的。其实中外文坛上以动物为主角的书有很多，大家读过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带来的这套书我觉得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来听啊，它是《红尘王国》系列。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4: 耳边阅读，
3: 耳边阅读，
4: 心灵旅行，
3: 心灵旅行。
2: 红尘王国这套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在介绍这套书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这套书的版权引进人，他是天天出版社的总编辑张云涛。我们请他来为我们介绍《红尘王国》系列在国外出版之后所引发的阅读热潮，也就是来揭晓他们为什么要引进这套书。
5: 《红尘王国》这套书呢，它在英国是由英国的兰登出版社出版的，在美国呢是由美国的企鹅出版社的出版的，大家知道现在当然企鹅和兰登已经合为了一家出版社，应该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社科、文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出版集团，这也说明了《红尘王国》这一套书的受欢迎的程度和它的品质。这套书呢，我们在翻译上呢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每一本书呢，它大概有20万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篇幅。我们最开始的第一本书就是想请翻译《哈利波特》的马爱农老师来做他的翻译。我们很高兴的是呢，马爱农老师不仅非常高兴地接下了这一次翻译任务，而且呢，他还自己亲自到了英国拜访了《红尘王国》布莱恩雅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他在这里呢听到了很多的关于红尘

0: 国的故事。嗯，当时呢，布莱恩·雅克的弟弟就告诉他说，他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就非常喜欢给他编非常多的故事，有的时候是惊险的，有的时候是幽默的故事。而《红城王国》这个故事的由来呢，也有他独特的经历。嗯，这些故事呢，是布莱恩·雅克啊为盲童学校的孩子来创作的。他本来是一个即兴创作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盲童他。不能够看到非常多非常丰富的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听觉是非常的敏锐的，所以布莱恩·雅克在给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是用语言来缔造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幻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王国。盲童们对这些故事非常的喜爱，所以这个时候呢，布莱恩·雅克他就根据这些故事来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叫做《勇士马丁》。因为这本书太受欢迎了，然后布莱恩·雅克呢又写了他的前传。在这套书里面呢，这个前传呢叫做《野猫终结者》，正是这一本书是由马爱农老师来翻译的。当马爱农老师去拜访了红城王国的工作室以后呢，他带给我们了非常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呢是红城王国的周边产品，比如说有红城王国的海报，有红城王国的杯子还有红城王国的各种偶人。现在呢，红城王国还有自己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粉丝为他建立的网站。在这个红城王国的网站上呢，我们可以根据书中的情节啊来做非常多的游戏和测验，小朋友们呢也会非常热烈的在网站上讨论故事的角色和内容。总而言之，红城王国在国外是一套非常受小朋友们喜爱的一套冒险故事。许多教英文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国的语文的老师们，他们把红城王国当作吸引孩子们进入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法宝。有的老师说，虽然红城王国的故事这么长，可是只要我在课堂上读到他们的故事，我们所有的孩子都会安静下来，进入到一个阅读的氛围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文本的篇幅不在于它的长和短，而在于它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我们相信红城王国在中国也会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也会成为引领他们进入阅读的法宝。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是天天出版社的总编辑天天出版社的总编辑张云涛为我们介绍的《红城王国》系列在国外出版之后所引发的一个阅读的热潮。我们听到他介绍了这个《红城王国》有他周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究竟这套作品讲述了怎样的一些故事。今天在直播室当中，我是请到了这套书的编辑蒋哲。蒋哲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出版社的编辑蒋哲。
1: 蒋哲，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套《红城王国》系列，它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来，
2: 好的，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红城王国》这套书。然后这套书其实它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它是我从事编辑之后，编辑这份工作之后所做的第一套书。然后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想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城王国的这个历史。它其实是一个用红色的砂岩建成的一个修道院。然后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安宁和平的一个感觉。然后在这个修道院建立之前，它是建立在一个叫苔花林的地方。然后在修道院建立之前，这个苔花林是被野猫统治着。这个野猫是红城王国当中的大反派。然后因为他们呢在统治期间就是一直都欺压着林地居民，所以这些林地居民就想办法来反抗这个野猫的统治。最终他们用水淹了这个野猫的城堡，然后把这个红城王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城修道院建在了原来野猫城堡旧址的上方。
1: 好，这是蒋哲已经为大家讲了这个红城王国的这个由来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童话故事啊，大家听了半天可能还不知道。对，它是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故事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套书当中有这个大反派啊，
2: 对，
1: 野猫，
2: 对，
1: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正面的形象。来，
2: 是自从这个红城王国建立之后呢，然后他们就给这些动物们定下了一些宗旨，比如说在和平年代大家要学习要劳作，然后在这个战争年代我们要团结起来来捍卫我们的这个家园。那么红城王国它 主要的两条主线，一个就是政协之间的这个交战，另外的就是在和平的年代这些动物在做什么。我现在就分这两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在和平年代，对于红城的动物们最主要的两件事就是吃和学。然后他们吃，就是在红城当中有非常多的关于食物的描述，就是让人觉得目不暇接的那种。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比如说在红城当中，刺猬他们都是酒窖的管理员，他们祖祖辈辈就是酿制了非常多种类的酒水，比如说像十月麦芽酒啊、草莓气泡酒，还有接骨木果酒、栗子棕皮，这些让我们听起来就感觉是非常好喝的一些饮品。那除了这些喝的东西以外，那老鼠和松鼠他们是这个大厨的专业户，比如说他们会做那个加了柑橘调味汁的野葡萄味的林地馅饼，
1: 哇，
2: 或者是
1: 好复杂，
2: 对呀，然后或者是夏日林地奶油布丁，
1: 哦，
2: 对对对，然后这些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吧。也举一个例子，就是里边的这个野兔，就是红城王国当中所有的野兔，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很贪吃。他们贪吃呢，还很注重这个餐桌礼仪。就是有一只叫皮可的野兔，它在船上吃了16个非常巨大的布丁。然后我们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和这只野兔一起在船上，然后看着这只野兔，它在不晕船的情况下，就是我们都觉得很晕乎的情况下，它还能在那一直吃一直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场景。那除了这个吃以外，还有学习。那他们觉得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除了这个植物课、历史课，还有这个资料记录课以外，就是还会上各种各样的课程，然后来记录他们的编年史，所以他们的资料是非常齐全的，以至于当每一次红城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在旧时的资料里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就很有意思。然后呢，这是和平年代。那在战争时期，红城的动物们他们都会团结起来保卫他们的家园，那就出现了非常多勇士的这个形象，比方说贯穿红城始终的灵魂人物是勇士马丁。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松鼠琥珀夫人，他擅长用的是弓箭，然后水獭首领他会用投石器，还有老鼠风暴的基欧索。那么他们有正义的一方，就有邪恶的一方。那邪恶的一方，他们比如说松雕乌布莱茨的迷魂眼，他的眼睛是可以迷惑敌人的。然后还有蒙面狐的流星锤，这些我们可以发现，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动物的江湖，很有武侠小说的感觉。对对对，
1: 讲这一介绍，就大家就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有这么多性格迥异的动物的形象啊。
2: 对，
1: 还有一些刚才他提到贪吃的风趣的野兔，还有这个狡猾阴险的狐狸，还有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很机智很勇敢的老鼠的形象。
2: 对，
1: 颠覆了我对老鼠的印象。写出这样一套书的究竟是怎样一位人啊？怎样一位作者啊？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布莱恩·雅克。作者布莱恩·雅克出生于英国利物浦，他的生活就像小说一样富有传奇色彩。15岁就当了海员，周游世界。从海上回来后，他做过各种工作：码头工人、汽车司机、拳击手、警察、喜剧演员。他还是一名民歌手和 BBC 的节目主持人。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了这位写作者，他叫布莱恩·雅克啊，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写作者。那刚才蒋哲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关于这套书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这套书的中文译本有10本，而且每本书大致都在10几万、20万字左右啊。应该说这个翻译的量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套书其实是由10位不同的译者来翻译完成的啊。来，我们给大家这样介绍一下这些译者的相关的情况吧。
2: 好的，因为也就刚像小马哥说的，这套书的每一本他们都有20万字左右的文字量，然后翻译工作也是非常艰巨的，那这10本书它。它其实不是由10位译者，它译者数我今天一共数了有9位。
1: 9位。
2: 我现在也非常荣幸的想要把这些译者介绍给大家，就是感谢他们的努力。他们当中包括马爱农、周丽、杨晓霞、孙宝。

0: 成、姜瑞、朱叶、孙志农、徐少芳、裘旭九位老师。
1: 嗯，
0: 其中呢，马爱农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是《哈利波特》系列的译者。
1: 哎，
0: 他同样在《红尘王国》当中翻译了《野猫终结者》这一部，贡献了非常好的翻译，然后文字非常的精妙。
1: 嗯，
0: 然后周丽老师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他翻译了一共有四部作品，包括《红尘勇士》《风暴勇士》《勇士马丁》，还有《六指雪雕》。
1: 嗯，
0: 另外其他几位老师也都非常精心的在翻译这个《红尘王国》系列作品，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确实对这个作品的认可和喜爱，另一方面也都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几位译者。
1: 嗯，这样，我们打开书给大家来读几段，就不同的译者，你发现他们的这个翻译啊，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翻译的文字都非常的美。比如说马爱农在《野猫终结者》这本书当中啊，他翻译的这段，我们给大家读一读。他说：“隆冬时节，天空是寂寥的浅灰色，地平线上泛着淡淡的红色，白皑皑的一片。积雪无处不在，填满了沟渠，堆积在灌木树篱上，掩埋了道路。大地银装素裹，轮廓变得模糊，雪花不断的飘落。穿透苔花林，林地荒凉的光秃秃的树梢，给荒芜的林地上铺了一层白毯，给常青的灌木和矮树披上罩衣。冬天使大地变得寂然无声，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一个旅行者的脚步声。”你看马爱农他最大的特点，就哈利波特的时候，你就看他的文字非常的美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一类作品，马爱农算是应该说这个翻译的应该是最好的这一类的作者当中啊的一批了啊。
0: 嗯，
1: 对，还有周丽，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翻译也很有特点。他在他翻译的这本叫做《红尘勇士》啊，他翻译的是这样，他说：“犹如魔法棒，犹如魔法般，一只瘦长的野兔跳至马塞厄斯身边。这只古怪的动物毛色有点杂，它浅灰色的皮毛上夹杂着灰色的斑点，白色的肚子上带有浅棕色的斑点。它非常高大，后腿健壮的可怕，鼓鼓的脸却很滑稽，头上两只巨大的耳朵自由招展。野兔伸腿用老式的宫廷礼优雅地鞠了一躬，它在声音中有些造作的颤音：野兔巴塞尔雄鹿，听候吩咐。先生，我是侦察能手，用后腿战斗的勇士，荒野中的向导，隐蔽专家，以及幼嫩小苗、胡萝卜、莴苣之类怪东西的解救者。你看，他就是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语言啊，一个是很美，第二特别适合孩子来读，
0: 对，非常有童趣，
1: 非常有童趣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当中，刚才你介绍了啊，目前中文译本是十本，
0: 对
1: 啊，然后分别是有九位译者完成的啊。那作为编辑，给大家讲一讲你的感受嘛，比如说你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或者是书里的哪些情节、哪些角色让你难忘？
0: 好的，因为这套书的体量特别大，那编辑工作它最主要，然后又是不同的译者来翻译的，那么编辑工作里边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是完成一个统一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红尘王国》它是一个系列，但是它每一本书其实是可以单独阅读的，只是说同一个角色在不同的书中它有时候会出现。比方说这个勇士马丁，他可能是勇士马丁这一本书当中的主角，但是他在其他书中也都出现，但可能只是一笔带过这样的。那么像我呢，我就是先把这十本书里所有出现的角色名、地名还有一些名词做了一个列表，大概整理完以后有50多页的一个文档，然后就是在每一本书处理的时候都会去做统一，就是保证他们一个角色名还有地名上面的一个统一，这样
1: 工作量很大。
0: 对，还好，这样小读者在读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奇怪，就是比如说这个翻译是这样的，那个翻译是那样的，那他觉得其实

0: 应该是一个人，可是译法不一样，它就会产生一个陌生的感觉。所以弘城王国其实是做了这么一个统一的工作。然后在文字的修订还有后期的阅读上，我大概每一本都读了6遍以上，然后才让它复印的。所以其实对它其实是一个又爱又恨的一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看起来还蛮辛苦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我真的是惊叹于作者架构这个故事的能力。因为他几乎是把所有的这个角色用一条时间线串了起来，然后读者读后以后，他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个故事发生在前，哪一个发生在后。国外的周边呢，它也是出了3种动物的谱，那个族谱，就是那个老鼠、水獭还有獾，就是你可见，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动物之间的这种代际关系，还有它们时间的先后，能够捋得这么清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能够支撑下来，就是做完这10本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认定它是好的书。就是作为编辑来讲，碰上好书也是一种缘分。
1: 哎呀，
0: 对对，
1: 一套书说实话啊，它能够走到大众的面前，走到小读者的面前，我心里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出了一本新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这个编辑啊，在对一本书的这种梳理的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而且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样一套红城王国系列也是浸润了蒋哲和他们同事们啊，为我们呈现的这样一本书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血啊，他们的汗水。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红城王国系列这套书的大致的内容。布莱恩·雅克创作的畅销全球的《红城王国》系列，是集合冒险、成长、勇气、正义等多种主题的动物故事，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动物形象：机智英勇的老鼠、贪吃风趣的野兔、急躁爽直的麻雀、狡猾阴险的狐狸、两眼发出幽幽魔光的巨蛇等。这些动物演出了一场场充满悬念又饱含智慧和幽默的故事。红城王国系列荣获纽约时报畅销书奖，入选美国儿童最喜爱的100种图书，它在全球拥有30种文字版本，销量超过2亿册。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套书就特别适合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啊，来一起阅读。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红城王国》系列啊，一套10本。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是以动物为主角的书，大家都读过哪些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贾哲，麦青小鱼儿说，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我现在第一个想到就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讲述了一条名叫巴克的被驯化的狗，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历经磨难，最终响应野性的呼唤，走向荒野，回归自然的故事。他说这部小说写的是狗，但是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的世界，同时他告诉人们，生命总是在不断的挣扎求存的过程当中获得意义和力量的。哎，有对这个故事的这个感悟啊，这个更升华了。哎，我们来看王云皓月，他说特喜欢作家史实习老师作品，特别是《狼王梦》，无论是温顺的小羊、凶残的狮豹，还是诡计多端的狼，他们都视母爱为至高无上的爱。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一本书，叫做《雄狮去流浪》，书中有悲有喜，也有哀。这书主要写的5只半大的雄狮被驱逐，他们流放到了边界线之外。从此，这5只半大的雄狮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行。在途中，他们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千辛万苦。啊，他说，这个小说是沈石溪先生写的啊。现在我从这5只半大的雄狮的遭遇当中，也领悟到生命的重要，像水一般透明，而有波折。也许这也是人生的所谓旅途。写的是动物，但是折射出的是人生。哎，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种种啊。我们继续来看记忆长歌，他说人类文学长河中动物成为主角并不鲜见，比如说寓言都是以动物的拟人行为、短小精炼语言传神阐述某种道理。咱们先秦的像庄子、 列子，还有西方的伊索寓言，包括莱辛寓言，拉封丹寓言等等。

都是如此，而小说中名气最大的那就属西游记了。主人公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取经人唐长老，而是天生地造的妖猴孙悟空。到了现当代文学，像杨志军的藏獒，姜蓉的狼图腾面向成人读者，大漠落日，柳林风声，战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面向青少年群体，这些中外作家用动人的文笔也勾住了或动物拟人化，或人与动物相依共存的奇异的世界，传递温情、残酷、勇气、善良、纯真、友爱，启迪读者思考以何种心态对待自然众生灵，也有他的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今晚我们分享的这套是畅销全球的《红尘王国》系列，适合少儿来阅读啊。今晚我们直播室当中请到的就是这套书的编辑，来自天天出版社的蒋哲。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以动物为主角的书啊，大家读过哪些？哪些印象深刻？微信、微博的通道已经为各位开通。这样，蒋哲，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是来纳斯加说《猫头鹰王国》啊，孩子小时候特爱看，我就跟着跟他一起看，结果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心语墨香说以前不喜欢看书，自从喜欢听品味书香之后，渐渐爱上读书。这个。应该说平时工作挺忙啊，平时读书啊，生活工作挺忙的，这个看的书很少，就是抽时间听节目，逛逛耳音，在品味书香的节目当中遨游啊，去聆听也是算一种阅读。哎，这其实是很多的我们节目的听友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就大家平时生活啊、学习啊或者工作太忙了，所以呢听一听晚上这档节目，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一本书的精髓，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啊。也感谢大家能够每天来到这片天空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可惜那不是雨天说没看过关于动物类的书籍，但是看过一部关于动物的电影，叫做《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对于爱狗一族的我来说，深深的为里面狗狗的种种行为而感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护这些小狗。我们再来看花梨青，他说这类书籍看的有《狼图腾》《狼王梦》，前段时间还听你们节目介绍过《白牙》啊，这几部关于狼的书，另外还有《游隼》，包括《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啊。前段时间看了《斑羚飞渡》，印象特别深，因为之前看过《老鹰吃羚羊》的纪录片。

片，知道这些动物在危难之际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智慧，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斑羚飞渡当中，这些内容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敬佩动物有人类所没有的那种灵性和温暖。好，小摩托百唱说，以前关于动物啊，看的最多的就是史石溪老师的动物小说，这是今天留言最多的，说到就是史石溪老师或者黑鹤的等等的一些作品啊。他说学生都比较喜欢史石溪老师作品，有时候多读一点关于小动物的，然后讲给孩子。

0: 特点。还有朋友在问，就是在这一套十本的书当中，蒋哲喜欢哪一个动物为主角的形象？
1: 其实还挺多的，因为他每一本书大概有近百个角色嘛。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物，它叫猫头鹰格鲁。
0: 嗯，
1: 它这个猫头鹰，它有一点就是无厘头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但是它每次说的这个无厘头的话，又带有一点哲理。比如说，我今天还在看那个，之前我把那个有一些有意思的话全部整理出来，每边还做了十个书签，然后里边就有猫头鹰格鲁的一句，他说：“我老妈总说我脑袋里装的是浆糊，然后所以我要用肚子来思考问题，于是我得每天都把肚子吃饱一点，万一有一天我要来思考重要的事情呢？”其实我们说这个，他说的话就是看似是无厘头的，但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很耐人回味啊。嗯，但是他这个角色主要出现在卢塔拉的珍珠这一本里，然后大家如果像我一样也很喜欢这个角色，也可以去这本书里面看看他究竟说了什么有意思的话。
0: 嗯，我知道最近蒋哲你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广这套书啊，我想知道中国的孩子们接触这套书他们的反应如何？
1: 因为这套书其实从第一本的编辑到现在，就是我接手之后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当然在这4年当中也出了一些别的书，可是它是延续在我这4年的工作当中的。我也非常关注国内的读者对它的反馈，然后就是当当网上的读者评论，我今天还去查了一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它的这个读者的评论啊。
0: 你得注意对着话筒说，要不然大家听不清楚。
1: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0: 来讲讲。
1: 他说，就是有家长这么说，他说非常可爱的主人公形象，非常有趣的故事，虽然是大厚本，但是孩子看得很入迷。
0: 嗯，
1: 根本没有被篇幅吓退，而且他这个年龄的孩子也确实应该多读这种书，培养阅读的耐心。
0: 嗯，也就是说中国的孩子读起来并不困难。
1: 对，并不困难。而且就是除了在网上的评论以外，我也去过一些学校，就是和孩子们面对面来谈这个书，我发现已经有2年级的小朋友开始读这套书了。
0: 哦，
1: 对，然后当他们就是说出故事当中他们最喜欢什么角色，准确地说出那个角色的名字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而且还有一个4年级的小朋友跟我说，他也没有每一本都读了6遍，我想他和我一个编辑是同样的一个阅读量。
0: 哎，可见他对这套书的这个喜爱。
1: 对，而且因为是一本一本出的嘛，所以就是大家也都很期待后续书的出版。在这个最后一本《中将约瑟》出版之前，我就已经看到有读者在之前书下面评论说，还有一本《中将约瑟》，为什么哪里都看不到？这样，就是我也想借这个节目的机会感谢一下这些读者朋友们，就是他们对于书的期待，然后我觉得是支撑我们做编辑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0: 没错，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啊，因为你做的书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
1: 是，哎，
0: 我知道你们最近还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就是请小朋友来朗诵这些，朗读这其中的一些片段。
1: 对
0: 啊。有没有表现特别好的小朋友？
1: 有，我们已经搞了2场这个《红尘王国》的朗读会了，都是在新年之后。然后呢，是和那个春田文学社来合作的。春田文学社的社长孙湘宁老师，他一直都很注重孩子的阅读推广这一块，他自己也开写作课。然后我们就召集了一些孩子，然后给他们分角色朗读。然后孩子们都会带着自己的感情，然后把这个里边就赋予了这个角色真实的这些性格。
0: 哎，
1: 然后我们也是把里边一些很好的朗读的孩子们，然后做了一个评选。然后还给他们发了一些红尘王国的赠品，然后一些图书。
0: 我们接下来就会听到一个小朋友的朗读啊。他是谢静蕾小朋友啊，他为我们朗读的这段我们来听一听。
2: 暑节康夫蹑手蹑脚地走在科迪尔食品仓库的走廊里，他是个胖乎乎的小家伙，穿一身绿色短上衣，扎一条有搭扣的宽皮带。他是一位隐士，是生活的编织者，是一位出色的滑稽演员、歌谣作家、歌唱家、窃贼。他的性情非常快乐，邻里居民都十分喜欢这个小毛贼。康夫和所有居民都熟络， 他模仿，他非常喜欢。

0: 上的水塔，跟大家称兄道弟。此刻他兀自轻轻笑着，从皮带上拔出小短刀，在奶酪上割下楔形的一块。他肩上扛着一大瓶接骨木果酒，也是从食品仓库偷来的。康夫又吃又喝，一口奶酪，一口果酒，还用低沉的男低音轻轻唱着歌。鼠贼王子今天赏光，到你这里溜达一趟，快把仓库大门关上，把所有食品枷锁收藏。蠢货们啊，快去检查库房，把丰盛的美食细细打量。记住，我还会再来提过，特别是这酒，要多多品尝。我特别喜欢看《红城王国》，《红城王国》里面有一些冒险故事。每当我看到刺激的地方，就好像来到小动物的旁边，观看他们的战争；看到感人的地方，我会跟着流泪；遇到有趣的地方，我也会跟着他们哈哈大笑。我喜欢《红城王国》里面小动物们的对话，最最喜欢的就是鼠贼康夫自己编的歌谣。每当小动物们正遇到困难的时候，鼠贼康夫就立马跳出来大声地唱歌，鼓励小伙伴们。小动物们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鼠贼康夫不知从哪窜出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鼠贼康夫就是来搞笑的。
1: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谢静蕾小朋友朗读的，绘声绘色的，你看他是不是？
2: 嗯，
1: 哎，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本书，这套书当中的一些故事啊。这样，我手头刚刚好有两本书，我们就来讲这两本书吧，叫《远程巡逻队》和《中将约瑟》。我们先从这个《远程巡逻队》讲起吧。这个
2: 故事的主角是一支野兔的队伍，他这个远程巡逻队就是野兔的队伍，他们是在火蜥蜴高岭由獾主统治。那么这个泰姆呢，他是一只小野兔，他的爸妈原来也都是远程巡逻队的军官，然后小泰姆从小他就很希望能够尽快的加入这个远程巡逻队，可是因为他太小了，所以他的父亲不允许，但是他的妈妈支持，然后他就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叫无窝。然后这个卢萨呢，就来到了这个泰姆家里做客，然后他妈妈就跟卢萨说，我们这个儿子他非常想参加远程巡逻队，就央求这个卢萨带他儿子一起去，卢萨也就答应了。之后呢，他们出行不久就碰到了危险。碰到危险的时候，就在就是那个命悬一线的时候，这个远程巡逻队的野兔们就出现了。他们是一支非常短小精悍的队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质量都非常好，质量都非常好。哈，这种表述有点奇怪，就是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然后
1: 他们就被解救了。
2: 对，泰姆和卢萨就都被解救了。不对，泰姆被解救了，但是卢萨在这个战役当中就牺牲了。然后泰姆呢，从此以后就跟着远程巡逻队，他就在经历了一次次的这个战斗当中，就逐渐成长为一个比较睿智，然后能够适应非常多的状况的这样的一支合格的战士。然后后来呢，在红城遭遇困境的时候，他也是为保卫红城做出了努力。
1: 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小兔子它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我们能看到成长的一个轨迹。
2: 对，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成长，它亲情也是一个很主要的话题。它里边描述这个泰姆远行的时候，他妈妈一边给他做干粮，然后眼泪就滴在了那个面团上，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打动人的，
1: 多像人类的情感，
2: 对对对，
1: 是吧？来，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

0: 下远程巡逻队。远程巡逻队是红尘王国系列的第九本书，讲述了野兔泰姆渴望参加远程巡逻队，却因年纪太小而不被父亲允许。母亲梅姆知道儿子的心思，悄悄送他跟随云游四海的卢萨远行。出发后不久，泰姆和卢萨就遇到了凶狠狡诈的歹徒。危急时刻，远程巡逻队的野兔解救了他们，找到并加入远程巡逻队，令小泰姆满心欢喜。然而他并不知道，更加残酷的战役在未来等着他。哎，这一套书当中它包含的内容其实很丰富啊，就是大家不仅能够看到小泰姆的这个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和这个所谓困难做搏斗的这样的过程啊，包括和他爸爸妈妈的这个情感，包括和卢萨一起云游四海的那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篇故事，你会发现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童话那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而已。
1: 没错，
0: 来，我们接下来讲中将约瑟，因为中将约瑟应该说是
1: 最新
0: 出版的一本是吧啊，来讲讲
1: 中将约瑟，是我们出版的第十本红尘王国图书。然后他这个故事其实主角挺特别的，这个中将约瑟，他当然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角啊，就是他是这个第四本风暴勇士的主角的父亲，就是这个风暴勇士，他叫马瑞尔，是一只老鼠，他是一个老鼠姑娘，然后中将约瑟是他的父亲，他造钟的手艺非常的精湛。然后呢，这个马瑞尔就离开家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然后中将约瑟有一天就梦到他，他的女儿就是遭遇了就是危险，然后呢是在一个非常充满着恐怖气息的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一个叫南领地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原来也是非常和平安宁的，是由松鼠王盖尔统治的。它这个地方，这个松鼠的城堡是叫花堡，它就像一个在悬崖峭壁上的精美的蛋糕一样。但是这个松鼠王盖尔是一个非常容易轻信他人的人，所以这个饿狼狐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狐狸，和他的伴侣银毛魔，他有着一个用各种尾巴做成的裙子，然后走起路来会叮叮当当的，大家就可以想象到。然后这一对狐狸夫妇呢是非常邪恶的，然后他们骗取了盖尔的信任，夺取了这个花堡的统治权，从此统治了南领地，然后让这一片地方都笼罩在了这个阴影之下。那么马瑞尔，就是也就是说中将约瑟的女儿，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面临着要去解救这个南领地原来的国王的这个任务。当然他与此同时就面临着危险。那么中将约瑟他担心女儿的安危，就从红城修道院一直不远万里的乘船，然后经历了重重的阻碍来到了这个南领地。最后他们就齐心协力把这个饿狼狐和他的伴侣打败了，然后让这个松鼠王重新就是拥有了这个南领地，然后也让这些动物们重新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0: 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印象，就是你看他描述那个就是充满危险那个国度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读这样的一本书还有一个功能，你知道，就写作文不愁了。
1: 对，
0: 因为他描述每一个地方那个场景都栩栩如生啊。
1: 是，他描述的非常详尽。
0: 对，其实是他勾勒出的想象的一个世界，因为童话的世界嘛，但是真的像一个城堡，像一个国
1: 对对
0: 国度一样，是不是啊？
1: 对，
0: 来，这样我们也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部最新出版的《中将约瑟》。《中将约瑟》是红尘王国系列的第十本书，讲述了中将约瑟十分担心女儿玛瑞亚和他的伙伴但丁，因为他们离开红尘已经很久了，却没有一丁点消息。红城的守护者勇士马丁出现在了中将的梦中，为他带来了重要的讯息。马瑞尔和但丁在一个遥远而恐怖的国度急需帮助，中将和伙伴们立即乘船出发了。他们被海耗子追杀，碰到了癞蛤蟆大军，还遭遇了鲨鱼的攻击，危险接踵而至。他们能及时赶到目的地解救马瑞尔和但丁吗？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套书是《红城王国》。

0: 系列啊，这套书的中译本一共有十本。哎，有朋友在问，就是它的原著一共有多少本？你所了解的？
1: 它这套书的原书名叫《Red Wall》，然后它是22本。作者一直从1986年开始创作第一本，到他去世，陆续出版了22部作品，全部都是大部头的长篇。
0: 也就是说，接下来你们还会有继续出的这个计划吗？
1: 因为我们暂时是引进了前10本的版权。可是如果国内的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然后认可度很高的话，我们也会考虑把后面的版权引进。
0: 好，那蒋哲作为编辑，你给大家讲一讲，小朋友读这套书，你觉得他能获得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介绍《红尘王国》这样的书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喜欢读那种比较短，然后插图比较多的书，有很多家长他们甚至是以这个为依据来给孩子们选书的。
0: 没错。
1: 就是比如说我拿着一本很厚的《红尘王国》推荐给大家，他们就会考虑说，这么厚的书孩子能读下去吗？我都不愿意看，里边又没有图。可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些孩子们的反馈，他们就是如果文字足够有力，可以唤起他们的想象力的话，他们是完全可以驾驭得了这么厚的作品的。那我就想，就是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我们需要唤醒这个文字的力量，就是我们来倡导一个长篇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我们也倡导细读，它就是一套很适合细读的书。然后通过刚才小马哥还有我们也读了一些片段嘛，就是可以看出作者是很精细的做了描述，而这些描述是孩子们很好的写作的参考。
0: 没错。
1: 对。就是也就像就是我们说他们这个写作是从这个初阶的仿写到一个进阶的创作，都可以借鉴这套书。然后他整个小说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角色的设计、景物的描写以及人物的对白、表情、心理，都可以让孩子从中汲取到很多写作的有用的法宝吧，相当于。对。我们也是因为在红尘王国的后面都附有了英美老师设计的红尘王国的课件，就是大家也可以从中学习到故事的五要素啊，甚至了解到它具体的一个怎么样的写法。那我也根据这个课件，然后就是通过《野猫终结者》这本书做了一个细化，然后如果后续有机会的话，我也很愿意把这个课件分享给对他感兴趣的老师和小朋友们。
0: 你看，边读边学，寓教于乐，是吧？在我看来，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这套书啊，它是多主题的，十本当中它有不同的主题，甚至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它都包含了不同的主题。
1: 对，
0: 比如说亲情的，比如说冒险的，比如说成长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倒是一个成长。就读起来这样的类型的书啊，而且相对来说，应该说国内的这个儿童文学的这一块的领域，尤其少儿阅读的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欠缺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其实国内原创的儿童文学现在它
0: 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好了，然后有很多优秀的国内原创的文学作品。那红城其实它胜在它的丰富性，就是因为有一些内容，虽然短篇小说也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但是有些内容只有它篇幅够长的时候，它才可以把那些话就是说尽，可以说就是有更多丰富的内涵。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读这样的一本书，他们不单会有很大的成就感，然后也会从中就是取得就是这个提取素材，然后把他们做一个整合的一个能力吧。
0: 好，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他是一位母亲，他说我们家小宝刚刚听了你们这关于这本书的介绍，他今年12岁，这套书还适合他读吗？
1: 我借这个作者的这个回答，然后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作者说，他读者的年龄应该是7到70岁。
0: 哦，7到70岁，好吧，涵盖了你我这个年纪啊。
1: 对对对，应该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如果他这个作品很好，不同年龄段的人读他都会有收获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红尘王国》系列布莱恩·雅克的作品啊。感谢蒋哲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分享的这套非常精彩的作品，也感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读过的动物小说。好了，今晚节目就是这样，明晚再会吧。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场上村必
2: A 战火燃，场下巡卫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村必 A 里的诸暨味。 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必 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村必 A 战火阵亡，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一站，刘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他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 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背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的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 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和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
1: 明末大画家陈洪绶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石林汤饼烩，团扇写芝兰。”石林就是牛蛙，汤饼就是面条，烩就是调和。您听听，一碗牛蛙和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歇的乡愁味道呢？吃完和面，咱们再咬一口年糕。 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

0: 漫的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高花送进机器，圆润饱满的年糕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冒着腾腾热气。等在旁边的小孩早就馋得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软糯爽滑，满口都是大米最纯粹的香甜。年糕的吃法也多，经典的雪菜肉丝冬笋炒年糕，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看球时啃一块，外酥里嫩，满嘴焦香。最简单的，蒸熟了蘸下红糖，热乎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和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和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关注诸暨西视野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刘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
2: 喂喂，我来救你！
1: 有人落水了，
3: 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

0: 跳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

0: 这首
1: 对变得很敏感，就是这些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尤其是老人带的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是被百般包容的，他的沟通能力再弱，尤其我们老人带的心很细啊，能解读他大概是要干什么。
2: 对，
1: 你不需要说出来，他都能够知道。
2: 他是渴了，
1: 你这个孩子要干嘛？
2: 哎，
1: 渴了，要想吃了。假如有一点不同意的事情，一哭一闹，老人立马就妥协了。所以他的社交沟通技能除了，要不你顺我的意，要不我就哭闹，最终你们妥协。他就是这个技能的话，走出家门，进入到同龄小伙伴当中，那他就很难跟同龄小伙伴之间建立很友好的这个伙伴的关系。被人排斥以后，那些孩子当然孩子的心灵他还是很敏感的呀。
2: 是的，
1: 屡屡被人家排斥以后，他就会不愿意去啊，因为受挫感每个人都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小朋友被人家受挫太强的话，他直接告诉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
2: 就会变得敏感，
1: 很敏感，很脆弱啊。
2: 那我们说孩子不会社交或者缺乏这样机会的话，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帮助孩子们度过这样的困惑的时期吗？
1: 其实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第一关就是在家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讲，你怎么样子来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呢？第一条，家长要学会积极的倾听。我们小婴儿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上，其实他天生就带，因为他是社会性动物嘛，他就会喜欢跟人来进行互动。他第一次冲你微笑，咿咿呀呀向你发声，跟你手舞足蹈，到了他开口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家长能够做到积极的倾听，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嘀嘀咕咕就说这些小事，我正忙着我的大事呢，你去忽略他，漫不经心的对付他，其实我们的孩子内心很敏感的，这些他要跟你来讲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在你屡屡忽略的情况下，他这个幼小的心灵慢慢就不愿意跟你讲了。那你这个时候小时候没做好，到了18岁，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不愿意跟你讲。
2: 对，第一步先是要学会听。
1: 对，接下来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年龄小嘛，认知有限，他很多的说法，他很多的行动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正确的行为规范的示范作用，榜样作用很重要。在家里面，假如爸爸妈妈之间的很多的交流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争执以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方式都能够会让孩子看在眼里，

0: 记在心里，然后学会最基本的跟人交往的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父母情绪稳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一般来讲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向父母学来的，
2: 做好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0: 对
2: 不对？那在家庭之外呢，能做些什么呢？
0: 比方在小区里面，现在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在一起玩过程中，小孩之间打闹冲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孩子最好学习技能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非常重要的做到是作为一个观望者、守望者，而不要立即出手去摆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旦出现以后，一定是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是他非常好的来学习跟同伴之间我们怎么处理。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想在一起玩，那是不是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退一步，最终达到一个我们共同实现的目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同龄小伙伴出现争执的时候，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同龄小伙伴之间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交技能。所以我们父母最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确保这些小朋友在争执的时候不要有安全问题，剩下他们自己去解决之间的争执，这是提升社交技能非常好的一个实战的场所。
2: 嗯，我们不要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们这些成长的空间和可能。
0: 对
2: 我主任，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特别聪明，有时候你可能说哎，你们俩交朋友吧，他们也会觉得好尴尬呀，不想去。所以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一块儿去玩去学习社交？
0: 对，我们说的确，假如能够参加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集体类的社团活动，是提高我们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很好的一种场所。因为我们社交之间，就成人之间去社交，你也有一点共同点吧，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喜好，然后我们去一起做事情，这个时候你们更愿意互相来有商有量的做。那大家知道我是儿童保健医生，那么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有关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的诊疗方面的。那么孤独症儿童天生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短板的，这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所以我们团队呢，我们儿医院成立了国内首支的孤独症儿童的篮球队，蓝色海洋篮球队。篮球是一个群体活动，我们招募了几十个孤独症孩子的以及他们的家长来参加我们的篮球队的活动。通过我们篮球教练的引导下，这些孩子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孤独症孩子怎么可能学会这个打篮球的互相配合活动？但是经过我们几个月几年的努力，这些孩子不仅仅参与这个篮球的基本活动，他也会这些热身活动，他也能跟着老师一起做拍球、运球、投篮，在打篮球过程中互相传人，他们都能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些集体类的活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他们的合作的意识、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说，集体类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孩子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
2: 没错，那我们作为父母真的需要给孩子们多一些机会，帮他们去创造一些和别人交互的可能，在社会当中孩子们才可以健康的愉快的去成长。好，谢谢主任您的分享，谢谢。
3: 欢迎来到专家座堂神奇诊室，这里专家们不是板着脸的老学究，而是拥有神奇魔法的健康大侠，他们能听懂你身体的悄悄话，能破解健康的密码锁。专家座堂为你健康大解密。
2: 我们谈到了父母的这个教育啊，真的是很多时候可能是煞费苦心，希望孩子能够成长成才，怕他走弯路，怕他翘尾巴，所以呢会通过言语去打击，更有甚者啊，就坚持信奉棍棒底下 出孝子，通过一些所谓的体罚和小小的惩戒，让孩子长记性。

0: 是一旦越过了边界，往往会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是一段之前登上过热搜的一个视频，曾经被广泛的关注过。然后呢，他的情况是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我们还是真的看到了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细思极恐的细节，比如说爸爸非常用力的，已经不是在管教，而真的是在发泄式的殴打孩子。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事件，它的核心关键词就是家暴。
1: 家暴，
0: 家庭暴力导致的心理问题，去您这儿看门诊的多不多？
1: 现在青少年就诊的比重比往年要高，尤其最近两三年，那他们的主诉呢都是焦虑、自伤，临床疗效不理想，服药的效果差。如果归到原生家庭，绝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有或多或少的被家暴的经历，有些甚至是非常极端。
0: 实施家暴的父母，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怎么想的会用暴力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1: 刚才这段录像其实看起来这个爸爸应该属于应激状态，不太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那一刻应该是不经大脑的。他的习惯性的动作就是用暴力去发泄情绪。你看他也没说话，他的语言也不多，所以这样的家长很有可能本身就是精神情绪控制上可能在某些点上是有困难的，甚至可能是需要治疗的。
0: 可能这些施暴的父母他们小时候也被暴力对待过，他们的家庭也有一些问题，
1: 极有可能。
0: 嗯，
1: 有些家庭不但是被暴力过，还有些家庭可能所经受的困难和灾难可能也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重大的变故，这些有些变故是很特殊的，比如早年丧失一些亲近的人啊等等，在族群里可能受到一些邻居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0: 嗯，所以说呢，像视频里面这样非常极端的恶性的暴力事件，可能一般的家庭不会遇到，但是或许在我们的身边哈，父母有时候给你拍一下，打一下，一巴掌，踹一脚，这种情况，小小的暴力可能还是会出现的。那这些情况您会有共鸣吗？进入到我们的有感而发环节，谁对这些情况经历过呢？
2: 我首先啊，我非常非常反对家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如果遇到家暴了，一定要通过正常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姑息他哈。但是我也承认我打过孩子，一次是我女儿在我休完产假，然后我准备要返岗复工的那段时间，她总是吭叽吭叽吭叽，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这么抱也不行，那儿也那么抱也不行，然后我又腰疼，刚生完小孩那会儿哈，我突然一下就感觉内心一阵潮热，我就把她举起来摔到她爸怀里了，当时给他爸也吓着了，我闺女当时也不吱声了，就啊这样惊了一下，然后哇就开始哭那种哈。
0: 姐姐就是一般除了这个动手之外
2: 啊，
0: 更多的跟咱小金豆哈
2: 啊
0: 言语上会说哪些话？
2: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啊，
0: 哎，
2: 这个真的就当妈妈都一样，我常说的三句话，知道错了吗？第二句，听话，别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第三句，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所以我就是语言上也有，然后比较激烈的时候，然后还打过他。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3: 看来咱俩一个比一个残忍。
2: 对，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爱女儿的这个心情，我们都是能够感觉到的。但确实在那个时刻，可能我们真的很难以好像更理性的方式去表达了。
2: 对，你知道姥姥最经典的一句话说：“你爱你女儿的时候，你把她举上天，放在你的心尖，含在你的嘴里。然后等你女儿惹到你、激惹你的时候，你发起疯来的时候，你真的是魔 鬼一样把他用，就是你知道吗、嗯、我妈说你是脸上贴毛了吗，孙悟空说变就变那种，
0: 反差太大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嗯、哎，谈到这个家庭的这种小暴力小成绩哈，

0: 们有一位老朋友也在线上，想跟我们聊聊，他也有话要分享。
1: 嗨，大家好，我是任杰。今天我分享的故事呢，和拖鞋有关。就是小时候我挺不听话或者比较调皮啊，比如说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当时我和一个我的发小，然后就打架嘛，因为好像是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两个人争执起来了，然后我呢出手也比较重啊，把人家鼻血给打出来了。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对方父母就带着这个孩子来到我家之后，我妈不管青红皂白，就直接拿起那个拖鞋啪就打过来，而且那个拖鞋是打到我的这个身上，然后直接还挥到我的脸上，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嗯，我当时特别难过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家里面你打我，其实我会觉得好受一点，但是你是当着我最好朋友的面，而且他的爸妈也在，就觉得特别的没面子，然后就觉得天好像又塌下来了。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心里其实有这种障碍的，就是怎么说，见到拖鞋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怵。虽然说我现在当主持人了，经常要和这种观众进行交流进行对话，但不少的朋友会觉得说，任杰好像你内心挺自卑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是来自于小时候老妈的这种管教吧。虽然我们常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但有时候我觉得就这种方式方法如果没有找好的话，其实特别会伤到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偶尔做梦的时候也会梦起，就是那种场景当中老妈好像会拿起拖鞋啊，就是追我啊，就是这种还是偶尔会出现的。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挺怵挺怕的。
2: 从这个内容来看，母亲的自尊心应该非常强，她之所以当着别人的面去打自己的孩子，其实是更多的想证明我是能教育的，但实际上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青少年一旦被暴打以后，他内心这种自信一下子瞬间就会下降到冰点，反复多次这样殴打以后，我们的自信就不太容易短期内建立起来。看来现在工作生活都应该说是尽最大努力，也非常优秀，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一提到之前这双拖鞋，他依然还是感到心悸，也就是这个伤痕还是存在的。
0: 听过这些分享之后呢，我们李燕主任有句话想对大家说，有请。
2: 好，我想说的是，棍棒不一定打出优秀，但是一定会打出伤痕。
0: 这句话恐怕是李燕主任通过长期的临床的这种治疗和接诊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
2: 确实，
0: 想问问主任，经常被家暴的孩子会有哪些不好的缺点凸显出来呢？
2: 一般这样的孩子通常来说在关系当中就特别的偏执，而且也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家暴的孩子也很容易自我为中心，不讲道理，在关系当中不但是有冲突，而且经常是很自负。第二种情况，家暴的孩子长大以后也非常自卑，经常被打，所以他自信心就不够，也不太能够自我肯定，在关系当中也容易就是迎合他人，而且也没有信心，很多时候自己的优点也看不到，所以经常家暴以后，我们的孩子性格会两端化。
3: 对，其实我就是打金豆的这个做法是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学来的，你看我不敢说清楚，不忍心吐槽父母哈。其实你现在为人父母以后，你会知道体会到父母当年跟你现在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事情可能有很多烦心的事情哈。所以我现在多多少少能理解，但是我也能回忆，就是我小时候我妈有一次，因为我一个数学题做不会，他就打我。
4: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再

0: 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
1: 专程到祝罗村寻找西施，找遍了村子，终于在浣纱溪边找到了正在浣纱的西施。当两人见面时，竟都傻了眼，都被对方的美貌惊呆了。这时还是大两岁的郑旦先开了口。郑旦觉得西施的身体太瘦弱，有空就经常过来帮西施浣纱，家里有好吃的也不忘给西施。妹妹，你心里有什么事让你不高兴呢？西施说，没有啊，我只是想姐姐这么美，我在姐姐面前显得更加丑陋了。郑旦听了这话就急了，连忙说，妹妹，你才是天底下最美的呀。西施却摇摇头，姐姐肯定是骗我的，我相信天底下没有比姐姐更美的人了。郑旦无奈地叹了口气，心想，我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位美女妹妹相信自己美呢？这天郑旦又来帮西施浣纱，两人正起劲地干着活，郑旦突然看到有两条美丽的金鱼游过来。郑旦说，妹妹，你看这两条金鱼多美丽呀。西施看了也高兴地叫起来，啊，太美了，真是太美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金鱼呢。这时候两条金鱼已经游到了西施的面前，却突然不动了，然后又突然朝水底沉了下去，不见了。这下西施就不高兴了，撅起小嘴嘟囔着说，连金鱼都嫌我丑呢，一看见我就沉了下去。郑旦说，那两条金鱼是被妹妹的美貌惊呆了才沉下去的呀。可是西施并不相信郑旦的话，她更加郁郁寡欢起来。原来那两条美丽的金鱼是东海龙王的两个公主。那天东海龙王作寿，许多仙界贵宾都来祝寿，酒过三巡，老龙王叫出两个女儿来给贵宾们敬酒。两位公主一出场，贵宾们都吃惊地大呼小叫起来，啊，真漂亮，啊，太漂亮了，简直太美了。老龙王听了非常得意，酒也已经喝得有些醉了，便笑道，哈哈，我这两个宝贝女儿确实是罕见的极品美女啊，这天底下除了两个人以外，我这两个宝贝女儿就是最美的人了，哈哈哈哈。两位公主听了，连忙上前问道，父王，哪里有两个比我们更美的人呢？他们是谁？老龙王说，一个叫郑旦，一个叫西施，除了这两个人，你们是天底下最美丽的。两位公主又问道，父王，这两个美女在哪里？我们能见到她们吗？我们想看看她们到底有多美。老龙王说，要见到这两个天底下最美的美女也不难，他俩经常在诸暨的浣纱溪边浣纱。两位公主就急不可耐地赶往诸暨浣纱溪，化成两条金鱼向郑旦、西施两位美女靠拢。当他俩见到郑旦和西施两位美女时，直惊得目瞪口呆，目光定定的，连身子也不会摆动了，以致迅速向水底沉去。西施还一直为这事儿忧郁着，郑旦为了讨西施的欢心，已经想尽了办法。一天，郑旦听人说月山寺即将举行庙会，他想，对了，邀西施妹妹一起去逛逛庙会，也好让她散散心。可是他跟西施一说，西施却不肯去。郑旦问他原因，他也不肯说。郑旦问得紧了，西施才不好意思地说，我从小死了娘，与爹相依为命，为了补贴家用，我小小年纪就在溪边浣纱，长年累月赤着脚踏在水边的大石头上使劲儿，脚变得特别阔特别大，走出去有多难看，所以人多的地方我是从来不敢去的。西施说着，声音也呜咽起来。郑旦听了，眼眶也湿润起来，便强作笑颜说道，妹妹，就为这事儿啊，我做姐姐的一定帮你想出办法来，等姐姐想好办法，你可一定要跟姐姐去逛庙会呀。郑旦

0: 说着就回去了。第二天，郑旦捧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再次来到西施家中，朝着正蹙着眉头的西施展眉一笑，将衣裳递给西施：“妹妹，你试试吧。”西施不知所以，心中纳闷，这个郑旦姐姐真是的，在这个时候给我送衣服干什么呢？嗨，不管怎样，也不能违逆了她的一片情意啊。西施接过郑旦递过来的衣裳，展开一看，原来是一条月白色的长纱裙，真是太谢谢姐姐了。郑旦说：“妹妹，还是先试试吧，长短合适不合适？”在郑旦的再三催促下，西施才扭扭捏捏地试穿了起来。裙子很长，下摆正好遮住了西施的脚背。这时西施终于领会了郑旦的一番苦心，她左看看右看看，转着身子再看看，心里是又高兴又感动。姐姐，你待妹妹真是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姐姐呢。这时西施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望着郑旦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雾水。郑旦问：“妹妹这样打扮就可以和姐姐一起去逛庙会了吗？”西施说：“我就跟姐姐去逛庙会吧。”几天以后，郑旦和西施就一起去月山寺逛庙会。走到半路上，郑旦说：“我先到家里去拿几个烙饼，我们肚子饿了可以吃。”西施点点头说：“姐姐真好，那我在外面等着好了。”西施就在卢斯湾村头等着郑旦，站着没事，见远处有一口很大的井，便走了过去。这是一口四眼井，他从井口朝下望，竟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这是自己吗？他不敢相信。他天天在浣纱溪边浣纱，湍急的溪水泛着波光，把他的身影激荡成无数碎片。此刻平静如镜子一般的井水映照出他的倩影，他怎么敢相信呢？他就这样久久地凝望着。妹妹，你在看什么呀？郑旦的话让西施从沉迷中清醒过来，西施这才抬起头来对郑旦说：“姐姐，井下有个美女呢。”“真是傻妹妹，这是你的倒影啊。”郑旦说着，将自己的脸凑向另一个井口说：“妹妹你看，姐姐的倒影不是也在下面了？”西施望着郑旦和自己两个人的倒影朝月山寺的方向走去。逛庙会的人好多，这时候的西施走在人群里多了一份自信。许多人见了郑旦
1: 是天使，如今教育确实也卷得不成样子。作为妈妈，我也能理解这位妈妈。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4: 阿姨，空瓶给您。
5: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2: 爷爷，我帮您过卡。
3: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6: 嫂，风呢？多穿点啊。
5: 哎，您也注意保暖。
3: 一句话

0: 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1: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0: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慧，
0: 各位你们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融媒直播间的进入方式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在点播这一端，除了文慧和周静以外，还有我们今天导播赵磊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在融媒直播间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来晒一晒。今天早上营养早餐，随手拍张甩到融媒直播间。还有早高峰路况卡，不要忘了路上通勤的情况，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每一条路况，可以为其他司机朋友带去很多的便利，使他们少走不少的弯路。在节目中，我们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是的，我们要感谢到的是驯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这点位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首先来刷新到的是G3京台高速南平方向的1524公里处呢，也就是距离三清口隧道1公里左右的位置，有货车抛锚，占据应急车道及部分主车道，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另外呢，G60沪昆高速江西方向404公里处呢，衢州西下匝道附近啊，有小车抛锚，占用应路间，也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0: 欢迎向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入融媒直播间，看到了一些老朋友呐喊大哥凌晨1点钟过来打卡的，专副也来的比较早，4点半就过来了啊，都收到你们的消息了，专副还晒了今天的早餐。
1: 嗯，这是一碗粥，还有小菜啊，
0: 还有一些面包什么的啊。痞子也来了，痞老板收到你的消息了。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小狮子，好像林说啥来着？
1: 说。早安静姐文辉，愿清风拂面带走烦恼，迎来一整天的欢愉。
0: 今天看起来是手工打面。
1: 是的啊。
0: 那我们那个还有融媒直播间朋友说，哎，那个台风是不是真的已经走了？台风，说到一个台风啊，我们南方的小伙伴都应该真切的感受到了。刚刚像昨天、前天那个天气是格外凉快啊，雨水下个不停，这一切都是第9号台风八威带来的一个影响。这一次呢，这个台风的八威其实它和普通台风不一样，它那个续航能力特别强，登陆以后当时是迟迟的不散，

0: 庞大的云系几乎是覆盖了华东七个省市，就好像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为一台巨型的路上的洒水车，持续给各个地方送雨。很多人都在问这一台洒水车接下来往哪儿走，雨水还有没有了，凉快的天气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也来讲一讲。
1: 嗯，我们先来复盘一下巴威的登陆过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1号的23:20率先是在咱们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沿海完成了第一次登陆，那么紧接着就在第二天0点又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啊。那短短时间内的两次登陆其实都精准对准了咱们浙江沿海地区。
0: 登陆以后呢，巴威它没有快速的消散，反而是慢悠悠的往内陆方向移动，足足在路上徘徊了一整天。之后呢，台风它的中心进入了安徽境内，强度慢慢的减弱，变成了热带风暴级别。虽然说台风它已经登陆过了，然后但是它的影响丝毫没有断，因为它靠着自身那个环流，再加上热带高压北侧西侧源源不断输送的水汽，然后从华北、东北到江淮、江南东部大片的区域，当时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强降雨的天气。
1: 来回顾一下昨天白天8点到14点的降雨实况，其实我们就能发现啊，台风本体带来的强降雨是已经转移到了江西安徽一带，其中的安徽黄山更是遭遇到了大暴雨。除此之外呢，从华北延伸到东北的区域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长条雨带，大范围的降雨覆盖了北方多地。
0: 重点来了，我们最关心那个后续的路径。那么根据最新气象的预报呢，巴威它是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的缓慢减弱，然后今天13号它会在安徽东部调整一个方向，改向东北方向行进。明天14号，它就会穿过山东半岛，进入黄海北部海面，之后呢，慢慢的转变成为温带气旋，彻底告别台风的形态。
1: 为什么说它是超长续航的台风呢？就是因为啊，它这个影响不会快速的结束，还会持续2到3天。很多朋友疑惑了，说为啥它登陆之后一路北上还能撑这么久啊？核心原因有3点。第一呢，它的北上路径偏东，东侧和南侧一直是有水汽源源不断的补给。第二呢，就是它途经的苏皖北部都是以平原为主啊，地形平坦，对台风的摩擦损耗就特别小。第三呢，就是台风的暖心结构得到了保留，不会快速消散，续航能力啊是比普通登陆的台风要高很多的。
0: 对，接下来几天呢，巴威带来风雨的影响是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啊，简单气就是风东强西弱，雨水跟着台风走。大风影响的主要集中在华东沿海、东海和黄海海域，内陆地区的风力它就会强很多了。而强降雨中心会紧紧的跟着台风本体北上，尤其呢要注意安徽南部的地区，那些地方的一些山区地形抬升的作用就会让雨势进一步加大，局部地区就很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致灾的一个风险还是很高的。
1: 据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变化，其实南方北方的降雨节奏都已经给大家捋清楚了。
0: 是的，今天的话13号巴威环流中心正式的向东北方向移动，然后在台风环流北方的西风槽东移副高外侧水汽共同作用下，我国大范围区域都会迎来强降雨，比如说像吉林的中东部、辽宁大部、河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安徽等等一些地方都会出现大面积大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其中辽宁中部局部还会遭遇特大暴雨，降雨的强度极大。
1: 那么也来关注到的是，明天14号台风环流的中心就会重新回到海上，降雨重心也会随之北移，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到暴雨，而辽宁中部、吉林东部局地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特别提醒前往辽宁和吉林交界地带啊这一块区域的朋友，这边的降雨时间长、强度大啊，一定要重点防范，次生灾害。
0: 那个，我们导播把我们的视频。

0: 卷土重来，比如说像上海、杭州、南昌14号就会重新的出现高温天气，浙江的话那更是明显了，14到16号多地会迎来37到38度闷热的高温，体感十分的煎熬。
1: 而那些全程没被台风波及的区域，高温则是牢牢的控场。四川盆地、湖南、湖北中西部持续高温不断，长沙、重庆未来7天当中有6到7天都是高温天，福州呢同样离谱，未来7天有6天高温，酷热难耐啊。
0: 嗯，是的，而且这次高温它不只是白天热啊，晚上也是闷热难耐的。接下来几天呢，从华北到华南的大片区域，夜间最低温度它都会超过25度，妥妥的热带夜的一个模式。像济南、武汉、长沙、南昌、重庆等等一些城市都会出现1到4天夜间最低温度突破30度的一个情况，全天持续闷热，没有丝毫降温喘息的一个机会。
1: 嗯，我们重点来聚焦本省的情况。这次台风过后呢，浙江很多水库、平原、河道的水位都偏高，山体土壤更是吸饱了雨水，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很高。各地相关部门呢，也在持续运行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妥善管理，以转移群众，扎扎实实做好各项防台的收尾工作。
0: 对，是的，虽然说台风昨天在7月12号已经移出了咱们浙江啊，但是呢，因为受副热带高压西侧的一个影响，西侧偏南气流水气的一个补充影响，今天上午呢，浙江会有少量残留的风雨，之后呢，风雨影响就会彻底结束，短暂的清凉就会就此而退场了。
1: 高温反扑的速度也很快啊，副热带高压呢即将重新掌控浙江全域，今天开始省内就会零星冒出高温区域，范围不大，强度呢也偏弱，但从明天开始呢，大范围高温热浪会全面席卷浙江，我们就会重返啊盛夏酷热的那种常态天气了。
0: 对，具体来看呢，今天的话我们省内整体是以分散性的强降水为主，雨水是零零散散不成篇。明天的话我们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主要呢是由局部分散性的雷阵雨，整体天气的格局回归盛夏模样。像我们诸暨举个例子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就会冲到34度，只差1度就要达到高温线了，闷热感已经比较明显了。
1: 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这轮台风影响结束之后，浙江大部地区的高温天会持续1周左右，其中呢，金华、丽水等内陆地区局部气温可能会冲到40度。不少朋友呢觉得今年40度极端高温来得挺早，那其实从气候规律来看，今年浙江台风启动时间偏早，对应的高温极值出现时间其实也不算异常了。
0: 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说，也是我们大家南方的小伙伴最关心的问题，有很多朋友在说那个主播，今年夏天咱们浙江乃至整个南方会不会出现极端超强的热浪？哎，我们就来说说最权威的一个预测好不好？
1: 目前全球气候呢有一个大变化，就是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快速发展，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呢，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常态化趋势，只是个别年份呢会稍有缓和。前段时间呢，欧洲多国遭遇的极端高温炙烤，就是全球变暖之下啊极端热浪频发的典型表现。
0: 对，根据省气候中心的一个预判呢，今年的7到9月份，全省的高温日数预计在30到40天，比常年的同期要偏多，部分盛夏时段的高温会高度集中。截止7月11号，今年浙江的高温天数它已经追平了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
1: 当然了，也不用过度恐慌，虽然今夏整体气温偏高，但咱们浙江出现极端酷暑、大范围破高温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天啊，温度这个还是概率比较低的。省内内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大概在38到40摄氏度，整体高温强度会明显弱于2024年和2025年的夏季，不会出现持续性的超强极端高温。
0: 除了短期的台风高温天气，我们特别要提一下，还有一个影响超大、周期超长的气候信号，所有我们诸暨的小伙伴、南方的朋友都要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就是最新官方的预警确认啊，新一轮东部型，就是 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即将成型了。
1: 对啊，要关注到啊，从今年六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就持续攀升，目前核心关键区的海温指数啊，已经达到了1.6摄氏度，短短一个月就升高了0.64摄氏度。这个升温幅度其实还是蛮惊人的。气候专家

0: 也明确预测到这一片海域的海温还会继续上涨。今年的夏秋季，我国将会迎来一次东部型强制超强级别厄尔尼诺事件。
1: 对，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听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但是就是没懂厄尔尼诺到底是个啥。其实我们也不用记什么复杂的术语啊，直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水异常偏暖的气候现象，它虽然发生在遥远的海上，但是呢它会直接打乱全球大气环流，深刻的影响我国的天气变化，而且呢影响的周期极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0: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也详细解读了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连锁反应对未来大半年的全国天气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啊，尤其是关乎整个南方的气候。
1: 对，首先我们要说今年的盛夏一般指什么时候呢？就七月到八月。这个呢在厄尔尼诺和多种气候信号叠加影响下，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浪等等四类极端天气，它就会高频的出现，交替来袭，所以我们大家需要轮番的防范，不能松懈。
0: 到了今年秋冬季节，厄尔尼诺现象会趋于成熟稳定，届时咱们南方的华南、江南等核心区域降雨量呢会明显偏多，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整体偏高，暖湿闷热的天气会成为这个秋冬的主流。也就是说南方秋冬啊干冷较少，湿暖会多。
1: 对，最关键的我们最需要警惕的还有明年那个春夏季，厄尔尼诺它慢慢减弱消退以后，它那个之后的影响就会集中爆发了，到时候呢全国雨水偏多的一些区域就会进一步扩大，长江流域等等一些重点流域洪涝灾害的风险就会大幅的上升。同时呢明年夏天的时候，全国大部地区的温度会显著的偏高，高温热浪不仅强度来得更强，持续的时间更久，覆盖的范围也会来得更广。
0: 专家也针对性的给出了区域防范的建议，东北、华北粮食主产区要重点防范持续多雨洪涝天气，避免农作物受损影响粮食生产，而西北、新疆等地区呢要提早做好抗旱准备，应对高温少雨引发的气象干旱问题。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厄尔尼诺的影响它特别特殊啊，跨区域跨行业，而且呢滞后性非常的强，不是现象消失这个影响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要看天气做防范，不能光盯着短期的一个阴晴冷暖，更是要预判整体的一个气候风险。
0: 总体来说呢台风巴威的清凉也只是短暂福利，未来几天咱们南方将会快速回归盛夏的闷热模式，一周左右的持续高温热浪已经在路上了，而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会主导未来大半年的天气走势，极端天气会更加频发，建议大家还是提早做好防暑防汛抗旱的全方位准备，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平稳度过今夏以及后续的气候波动期。

0: 其实我们要说啊，每次像台风来袭，我们除了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风险，最让我们动容的是什么呢？还有一群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很多人都感慨，不是台风没有来过，而是有人替我们挡住了狂风暴雨，悄悄扫清了台风留下所有的痕迹。
1: 是啊，这次台风巴威影响咱们诸暨期间，风雨肆虐，夜色沉沉，但是就在全城各处都是有坚守的身影，他们不惧风雨，连夜值守，用默默的付出为全城百姓筑起了一道坚实而又温暖的安全护盾，守护着我们一方平安。
0: 对，那一整晚我们诸暨的像基层干部、党员、志愿者、民警和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有人驻守安置点守护群众，有人呢挨村的排查危旧的房屋，还有人顶着大风暴雨一遍一遍的寻路查隐患，用他们的行动筑牢了防汛安全线。
1: 要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温暖又动人的瞬间。就在风雨最猛烈的时候，陈柴镇大罗村的村干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一户民房的窗户被大风是吹得剧烈晃动，随时有玻璃窗框脱落啊，造成高空坠物的风险，隐患非常大。发现问题之后，村干部第一时间上前连夜加固窗户，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0: 又比如说像东百户镇东白山村那边的党员干部也是全员出动，冒雨清理路边被吹倒的毛竹段落的树枝，保障道路正常的通行。而且他们村的第一书记那更是带头冲锋，重点清理泄洪道里边的一些杂物，防止河道堵塞进水道管。
1: 赵家镇花明泉村的村干部紧盯河道水位，及时的清理桥梁下卡住的竹竿。

0: 杂物，保证河道的行洪通畅，避免积水淹村。英甸街镇飞跃村的工作人员紧急行动，疏通被杂物堵塞的排水渠，让积水可以快速的排出。
1: 还有像姚家镇各个村社也丝毫没有松懈，他们全天候不间断的巡查，重点的紧盯危旧房、山塘、水库这些高危点位，全方面守护村居的安全。而且像东河乡的干部，他们是连夜上路清理路面各类路障，保障村民的出行安全。
0: 是的，在大塘街道马甸新村的工作人员重点巡查了山塘水库，针对水位偏高的危险山塘，提前预排预泄，严格把水位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守住防汛底线。
1: 其实不止排涝清障，暖心的守护也是无处不在。像铜山镇利物底村的避灾安置点里面，村干部贴心的为转移过来的高龄行动不便老人铺好床铺，整理被褥，还送去爱心食堂的热乎的盒饭，让受灾的群众在风雨夜里面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0: 是的，还有济南街道董村的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顶着风雨清理路边断落的树枝，及时打通受阻道路。岭北镇的岭顶村出现了水沟堵塞、路面积水漫溢的情况，那为了快速的疏通排水，志愿者们啊，直接是徒手清理涵洞当中的垃圾杂物，也不怕脏不怕累。
1: 还有像我们的公安民警也都是全程的坚守一线，当时呢城东派出所那个巡防队员巡逻的时候，他们发现十字路口的围栏是被狂风刮倒，存在极大的通行的隐患。当时有两名队员，他们是顶风冒雨，默契的配合，合力把沉重的围栏给扶正加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当时呢，在山下湖镇有一棵老树啊，是被大风连根吹倒，粗壮的树干是重重的压在了电缆线上，那一旦引发线路故障啊，后果不堪设想。辖区民警联合乡镇应急力量，连夜的排查隐患，清运倒伏树木，规整加固电缆，高效的处置了这险情。
1: 还有像枫桥派出所的民辅警更是连轴转，接连的接到群众的求助，全程他们上门帮忙移除倒伏的树木，清理道路路障啊，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风雨当中从来都没有停歇。
0: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风雨当中的一幕幕暖心画面啊，那即便现在台风已经远离诸暨，但后续的出险清障、隐患排查工作还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可以说收尾的工作丝毫没有松懈。
1: 对，像那个英甸街镇丰州村边上那个黄溪水位暴涨了，上游它冲刷下来的树枝杂草大量堆积在桥墩的地方，堵塞了桥洞。然后呢，村干部带队紧急清理疏通河道，防范积水险情。还有像岭北镇水带村，它针对堵塞的河道中心，工作人员迅速的开展疏通作业，恢复河道的畅通。
0: 另外还有济南街道盐山新村的志愿者持续的清理路边倒伏树木，安华镇五指山村志愿者清理沟渠淤泥，移除道路障碍物，全方位疏通排水通道，杜绝次生灾害的发生。
1: 还有像水务集团电口运维所的巡查人员，他们在姚江镇巨塘村发现施工围挡被强风吹倒破损，存在通行的风险，第一时间到场规整加固围挡，快速的消除安全隐患。大塘街道出动人力机械清理路面的淤泥杂物，同时呢开展地质灾害的巡查，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在赵家镇匪王村的山间高海拔路段，大风导致了标志标牌倒伏，断枝落石遍布路面，阻断通行，工作人员也是火速到场清理落石树枝，抢修倒伏的标牌，快速是抢通了这一山间要道。
1: 对，风雨当中还有满满的一些温情的瞬间，比如说像焕东派出所的民警当时接到求助，有一位老人在风雨当中艰难的步行就医，然后民警是火速赶到现场，搀扶老人坐上了警车，平安护送就医，还主动联系了家属到场照料。
0: 在赵家镇卫生院那边有巡回医疗团队主动走进了上京村临时安置点，开展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为受灾群众上门体检，贴心问诊，守护大家的身体健康。
1: 真的，当时台风天，尤其台风夜那天，这一幕幕真的特别暖心，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出气的朋友，我们在台风来临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逆行而上，不怕风雨，不惧辛苦，他们可以说是默默扛下了所有的风险和压力。
0: 是的，可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幕幕啊，并不全面，还有很多无数的普通的平凡的人啊，在为咱们诸暨做着什么。也正是因为有了 这群逆行者的彻夜守护，无私付出，我们才能安稳居家，平安度过台风期。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守护家园，把危险挡在身前，把平安留给了身后的千家万户。
1: 是的，这里我们也要向每位坚守防汛一线的我们诸暨的逆行者致敬，你们辛苦了。

0: 也愿我们这一座温暖的城市岁岁平安，岁岁安好。
1: 是的，
0: 欢迎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啊，二十四抠鼻也来上班打卡了。佳老师说，怎么有种上班要上5+2+5的错觉？确实啊，确实，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台风天虽然过去了，但是一些安全隐患确实要好好的注意，好好的巡查。是的，很多人他可能只关注台风带来的一个风雨和后续的一个高温，却忽略了台风过后隐藏的一些安全隐患。就每次台风暴雨之后，总会有一批不速之客频繁的出没，也是我们一些这个近期需要重点警惕的一些风险。
1: 是的，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大风暴雨的影响，江浙一带空气潮湿，积水遍布，原本那些躲在野外洞穴低洼处的蛇类全都被迫出来避险觅食，近期活动活跃度啊还是挺高的。
0: 对，这两天应该大家也刷到一些新闻了，我们浙江多地出现了一些蛇类啊，然后还有被蛇咬伤的。反正我们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台风过境后的3到5天，这是蛇类出没的一个最高峰，也是蛇伤的高发期，其中呢也不乏一些剧毒的蛇类。
1: 其实也好理解啊，因为台风来临前气压骤降，再加上暴雨积水倒灌，野外低洼处的这个蛇洞全部被淹没，蛇类只能被迫集体搬家，到处避险，它的活动范围也比平时多了好几倍。
0: 是的，而且是洪水冲毁了他们的巢穴嘛，然后大量的一些剧毒的银环蛇、眼镜蛇，它就会主动往地势高干燥的居民区靠近，而再加上雨后居民区一些蛙类老鼠变多，食物充足，更是把这个毒蛇就吸引了过来。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个居家的防范，但一定要关好门窗纱窗，把家里那个空调孔、下水道的缝隙、墙角小洞全部都封堵严实，及时的清理阳台的杂物花盆，不要给蛇类留下藏身的地方啊！
1: 另外呢，这个雨后如果想开门进屋或者进入储藏室车库之前，可以先拿一根长棍子敲打墙角角落，试探一下动静啊。然后呢，一楼的院子晚上呢，咱们尽量就别开落地灯了，因为有时候灯光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动物过来。
0: 是的，如果说你在路上不幸与蛇人正面前，不管有毒没毒，千万别慌，原地站别动，慢慢往后退，和蛇拉开至少3米的一个安全距，千万不能拿石头砸啊！
1: 对。
0: 那么立刻要遇到蛇进家或者扎堆出没，立刻打119或者联系林业部门上门处置，不能放松警惕，做好居家防护，户外谨慎出行。
2: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7: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6: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